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2: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3: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4: 老板娘，来打生蚝。
5: 好嘞。
4: 三瓶啤酒。
5: 好。
6: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6: 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4: 不
7: 好意思。
8: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

0: 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阅读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2: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赵匡胤在位17年，

生活非常节俭。史书对赵匡胤的生活有四个字的经典的概括，叫功利简约。功就是反躬自省那个功，就指他自己，就赵匡胤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简朴到什么程度，我下面从衣食住行的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穿衣，赵匡胤可算是高官，正国级的高官，穿什么衣服呢？穿旧衣服。第二，他不但自己穿旧衣服，而且他把他穿过的旧衣服赏大臣，拿着旧衣服赏大臣，这可是一石二鸟啊。皇帝穿那个旧衣服赏你一件旧衣服，你那名牌衣服还能穿出来吗？他拿自己的旧衣服赏人，还说了句话，此我旧所服用，这是我过去所穿的。那皇上赏给你的衣服，你穿上旧的你也感到很光荣啊。第三，去逐玉，皇帝大家都知道皇帝带着有冠冕，那冠冕上面有好多竹子宝石，赵匡胤下令自己的皇冠上面的珠宝全部去掉，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简约的一个皇帝。下面我们举他一个例子，他这么简朴，他的孩子呢，他有一个女儿，历史上称他为叫永庆公主。永庆公主嫁给了当朝宰相魏仁甫的儿子，叫魏贤信。有一天呢，他这个女儿已经出嫁的女儿穿着一件新棉袄进来了，这棉袄上呢，一个是贴了绣花，赵匡胤也没吭，第二个上面插的翠羽，就插了那个翠鸟的羽毛。赵匡胤看过以后啊，就说了句话，说你这件衣服啊，出宫的时候留下来吧，别带走了，别带走穿了。他女儿很纳闷啊，说我穿这个东西又怎么样，这没有多少翠羽啊。赵匡胤说，你不懂，你只要一穿，那你知道咱们这个皇宫中间的多少皇亲国戚，那些大臣们都要仿照着你这种衣服去穿，说你这种衣服一穿，等于开了一个流行时装的新闻发布会，大家全学着去穿，那会带来什么样呢？带来的一个结果，大量的翠鸟被猎杀，然后翠羽的价格就快速的上涨。他说你生在富贵人家，千万不能开这个头。史书记载了一句话，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你千万不能开这么一个恶劣的开头。而他弟弟赵光义当时是开封府尹，简称为开封尹，就相当于开封市市长啊。所以这个赵光义啊，觉得他哥穿着衣服太寒酸了，所以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说，你也换点衣服，你看你这身衣服老土了，太土气了。结果赵匡胤给他弟弟说了一句话，说这么一句话，尔不记得据甲马营中时也。甲马营是洛阳，赵匡胤的出生地，是个军营。说你不记得咱俩小的时候在洛阳甲马营的军营中间，咱吃了啥穿的啥？赵匡胤哑口无言了，从此以后再不劝他哥穿名牌。赵匡胤是个武将出身呐、啊，武将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且赵匡胤还好那一口。你看赵匡胤，陈桥兵变，他干嘛了？喝醉了。杯酒释兵权干嘛了？喝。雪夜定策干嘛了？给赵普两个人喝。所以赵匡胤经常喝，经常喝醉。后来他自己有一个反省，说了这么几句话。

赵匡胤突然之间想吃羊肝，然后他手下的人说是想吃羊肝不容易，皇上想吃羊肝，晚上了马上叫这个御膳房宰一只羊，马上就把羊肝取过来一煮不就完了吗？赵匡胤说不行，今天晚上我要一说要吃羊肝，那御膳房知道每天晚上都会把杀一只羊把羊肝送过来，他会天天送，我可不见得天天喜欢吃啊，每天宰一只羊多大的浪费呀、啊！算了吧，忍住嘴馋不吃羊肝。这个事儿太小个事儿了，别说皇上了，咱们今天老百姓是吧，虽然咱们不是那种特别有钱的那种人家，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说想吃羊肝，这我觉得全国老百姓解决吃羊肝的问题好像困难都不是太大，别吃多嘛，你没钱你少买一点啊。这是他的吃。再看他住，赵匡胤的住，我们先看他住的宫殿，用的帘子全部是用芦苇编的帘子，芦苇编好的帘子罩上一层青布，皇上皇宫的帘子是芦苇的苇帛制成的，这是极其节俭的。我们看很多文献记载，六朝时期的皇宫的帘子都是珠帘，它是苇帘，用苇子编的。还有一次他住的这个宫殿有一个房梁坏了，要换换大梁，换梁的话呢，当时主管就给他报上来，要一根从仓库里要一个合抱之木。大家知道这个合抱之木那可不是一般的树啊，两个人伸出胳膊来抱住的，这才叫合抱。你想多粗的树啊！赵匡胤平时就反对这个皇宫的工匠砍大为小，截长为短，本来要用这么短非要弄个长的截，本来要用一点非得把个大的来砍。所以赵匡胤就在有关机关报给他的要用一块合抱之木的上面批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很粗野，我给大家读一读，你看他怎么批的：劫你爷头，劫你娘头，别寻近了。你不是要劫一块木头来换房梁吗？把你爷的头砍下来，把你娘的头砍下来，别去砍那个木头。这一批，当然皇上批这么话，这个不太雅，啊，不太雅。但是这几句话特别符合一个武将出身的皇上的性格，啊，把你爹的头砍下来，把你娘头砍下来，你都舍得砍吗？那么大的木头你都要砍下来做房梁。后来找了一个小的，没有用这个大木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裁剪宫女。一个皇上是不是舍赤服化，看他宫中的宫女有多少。赵匡胤一共做了17年的皇帝，史料记载到开宝五年，也就是公元972年，这时候离赵匡胤的死亡只剩4年了，他已经做了13年的皇上了。他清点了下来后宫的宫女有多少人呢？380多个宫女。然后他提出太多，这380多个宫女中间叫大家抱一抱，愿意回家了放他们走发钱，结果又有150个宫女愿意回家放走了，剩了多少呢？380减去150，剩了230。230个宫女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对比一下。你知道隋炀帝时期宫女多少？后宫宫女10万之多，十万，他这生了230。唐高宗李渊当了皇上以后，觉得后宫的宫女太多，
一个呢想展示一下

形象，一个呢也显浪费。一次性裁剪了多少工具呢？3000。唐太宗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后宫宫女多少了？好几万。唐玄宗4万多。我们再看刑，赵匡胤刑无非就是骑马给坐轿，在宫中最多是坐轿子。赵匡胤坐了什么轿子呢？后周的皇帝传下来一个旧轿子，他坐这个旧轿子，这个轿子都破了他还坐着。后来皇后他的女儿永庆公主看不惯，都说你当皇上那么长时间呢，你看你坐那个轿子那么破，咱们都不能弄一个好一点的，咱就不用这个更高级的车，起码弄个宝马，弄个路虎，是吧，好一点的车。结果赵匡胤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赵匡胤怎么说的？我以四海之富，宫殿系以金银为饰，利益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而岂可忘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义，使天下之人可仰仗的当务之人。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拥有天下，我整个皇宫的宫殿用黄金来装饰，我都装得起。这话不是吹的，赵匡胤做个皇帝，他的皇宫要用黄金来装饰，装饰得起。但是他记住了两句话，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所以他要为国守财。你们再不要说这个话，他始终坐着他那个破轿子，这不容易啊，对一个封建皇帝来说很不容易。我们讲过赵匡胤的这个宫律检阅，那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啊，这人是有毛病啊，还是他不愿意花钱，还是他本身就是个抠门啊？这就为什么他过了生活那么简朴来？因为赵匡胤有3个深知，所以他过了很简朴。第一，他深知奢侈亡国。你说赵匡胤一个武将，他怎么知道奢侈亡国来？历史啊，他是从五代过来的人，五代的历史中间，我们举几个人：后梁朱温，灭了唐的五代的第一代皇帝后梁朱温。朱温过了什么生活？原来很简朴，一当皇上以后，腐败到什么程度？儿子在前方打仗，儿媳妇都得到皇宫中圈去侍寝，他连儿媳妇都霸占，他能不亡国吗？朱温很快就完蛋了。后梁亡国就是后唐，后唐是李存勖。李存勖在取得政权之前也是艰苦奋斗的，当了皇帝以后，这个李存勖迅速的腐败了。他是喜欢什么呢？喜欢唱戏的，喜欢唱歌的，喜欢跳舞的。这些人当时叫做伶官，叫伶官，喜欢宦官。他还有一个皇后，那个人更爱财，他给宦官勾结起来杀功臣，结果导致兵变，使这个后唐李存勖很快就被杀。后晋的石敬瑭啊，后晋的石敬瑭也是腐败的不得了，最后也导致亡国。梁、唐、晋，他看到了，所以他知道奢侈亡国，这是他第一个深知。这是从历史中间看的，从现实中间，赵匡胤也看到了，他灭了很多割据政权。你比如说灭西蜀，灭西蜀花了66天，把西蜀灭了。为什么西蜀会亡国？西蜀的国君孟昌早年是个非常简约的人，是一个非常艰苦朴素的人，
是个艰苦奋斗的人，当上皇上就变了，这就应中我们现在老百姓的一句话，叫脑袋跟着屁股走，屁股挪到哪儿，脑袋就会想什么。屁股坐到龙椅上当了皇帝了，所以这个孟昌就变了。赵匡胤不是把西蜀灭了以后，把西蜀的东西运到京城开封吗？其中有一个运来的东西引起了赵匡胤的注意，这个东西的学名叫逆气。说白了，什么叫逆气啊？便盆儿，小便盆儿。西蜀皇帝孟昌那个便盆儿可不简单，它叫七宝逆气，上面用七种不同的宝石镶嵌在这个小便盆上。赵匡胤看到这个逆气以后，找人把孟昌叫过来，问了孟昌两句话：如意七宝是此，当以何器除石？你用七种不同的宝石造了一个便盆，我问你，那你用什么东西来盛饭呢？你的便盆镶了七种宝石，那你的饭碗用什么东西来装饰？孟昌答不上了。赵匡胤后来又补了两句：自奉如此，于武王得乎？自己对自己的那个享乐达到这种程度，享不亡国能办得到吗？所以赵匡胤对这些帝王的这种奢侈腐败他是太明白了，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干。还有一个被他灭掉的南汉的那个皇帝刘畅，这个人非常腐化，就是他这个投降赵匡胤以后，他为了讨好赵匡胤，他用那个珍珠做了一个马鞍，做了一个马鞍献给了赵匡胤，用珍珠做了一个马鞍。赵匡胤看过以后非常感慨啊，说了两句话：倘能一玉治国，其志灭亡哉。假如能把这种心思都用在治国上，这国家怎么会灭亡呢？所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赵匡胤一个道理：奢侈亡国。第二，他深知上行下效的后果，这个一般做领导的很难想得到，赵匡胤非常懂得。皇上如果好什么做什么，那下面你就不用说了。南宋时期出了一个乐府诗集，记了一首古诗，写得非常好，写这个上行下效。他还不是说别的地方了，就说京城，只要是都城京城出现什么样式，你看全国那个模仿。这是一共六句：城中号高吉，四方高一尺；城中号广梅，四方且淡鹅；城中号大秀，四方全匹帛。说京城的人只要把这个头发的发髻梳得高一点，传到全国去，那全国的妇女呢，头上的发髻，那个头上的发髻恨不得有一尺高，模仿啊，这叫城中号高吉，四方高一尺。说城中号广眉，把那个眉毛画的长一点，好了，那全国老百姓画的四方切半额，半个额头画成眉毛了，那要半个额头画成眉毛，把人家吓死了啊。说城中号大袖，如果城里人流行的是那种大的袖子，那么全国会出现什么情况？恨不得用半匹布做个袖子。

叫四方全匹帛，因为匹布做一只袖子啊，那种水袖我觉得一般人都甩不起来，那做什么也干不成了。就说这个上行下效，做皇上一定要注意节俭，因为你是全国老百姓的榜样啊。所以赵匡胤就拿这一条教训他女儿永庆公主，所以后人总结赵匡胤，特别提到他求诸己，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正因为他严格要求自己，所以给整个社会的风气的扭转带来了极好的影响。结果在他的朝出来了一个好宰相，这个宰相叫范质，这个人原来是最反对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后来被赵匡胤拉过去了。范质这个人很廉洁，廉洁到什么程度呢？廉洁到范质病重快死了，很多官员来看望他，家里要待客，但是没有碗没有盆儿，就史书记载没有器皿，就是他家里没有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赵匡胤呢很奇怪，说你身为宰相这么多年，你怎么家里不买点这个盆盆罐罐的，来的客人就没地方招待啊。他说你不知道，我平时当宰相，我从不和外人交往吃饭，从不去吃请，也不吃送，既不吃请也不吃送。我和谁吃饭呢？只和我贫困时候那些哥们儿吃饭，和这些穷朋友吃饭，我犯得着买那么多盆买那么多碗吗？所以我到现在我都没买。五代时期宰相受贿是一股风气，范质在赵匡胤的带领之下开了个好头，身为宰相绝不受贿。所以赵匡胤对范质夸了四个字：真宰相。他是个真正的宰相。他两个人一上一下，这样一来给官场造成一个什么风气啊？送往迎来这个事情基本上被取消了。小官上任穿着布鞋拄着拐杖步行前往，骑着驴去做官都被当作奢侈了，都是步行去做官。这就是当时宋初在赵匡胤的带头之下形成的官场的风气。第三个深职就是深职国力疲弊。五代朝代更换这么多这么快，战争这么多，所有当官的人又知道我当官也就这么当几年，这皇上马上就要换了，所以拼命的劳，国家整个的经济非常弱。所以赵匡胤知道国力很弱，所以他不愿意奢侈浪费。即使是打仗，赵匡胤也贯彻了四个字叫多快好省。打仗他不多打，打的时间很短。你说灭那个西蜀，那是很难的，到四川去打仗66天。灭南唐长一点，2年多。他还一个原则，不要破坏南唐的繁荣。可这个人，这三个深职，啊，深职奢侈亡国，深职上行下效，深职国力疲弊。所以他才始终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赵匡胤他那个时代国库里确实积累了有钱，赵匡胤这些钱来买东西，买什么呢？有五个买。第一，买人心。赵匡胤深深懂得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治理国家最高的原则是爱百姓。保养自己的身体最好的办法寡欲，要求少，

把这两句话写到他那个屏风上，天天看。所以他积累了很多的钱，一旦发生灾荒，他拿这个钱赈济灾民，引得北宋的老百姓都被赵匡胤非常拥戴，这叫买人心。第二，买稳定。赵匡胤怎么来维持稳定啊？怎么维稳呢、啊？杯酒释兵权，他用金钱、财务和掌握军权的那些将军们来进行交换。你把军权交出来，把权力交出来，我给你财务。在这个时候，赵匡胤非常大方，毫不吝啬，所以一下子把握有实权的将军的军权全部解决了，这叫买稳定。第三，买忠心。买忠心可是很不容易的，你怎么让大臣们对你忠心耿耿啊？赵匡胤黄袍加身夺了人家后周的政权，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口服心服的。一开始他来京城接管政权的时候，反对最厉害的是宰相范质。这个宰相是后周的宰相，所以他坚持赵匡胤以臣夺君之位不义。赵匡胤也知道他是不得已才降了这个大宋了，所以他对范质非常好。我们前面刚讲过例子，范质病重的病危的时候，他到亲自到家去看，看他家里没有接待的这些器皿，他就问范质。而在早年范质有病的时候，他亲自到范质的家里边去探望，而且一次赐给他黄金200两，白金1000两，绢千匹，钱100万，大把大把的黄金、白金、绢帛、钱都赐给范质。为什么？为的就是买来范质的忠心，买来范质这个老臣对新朝的忠诚。果然范质后来对赵匡胤非常感激，知道赵匡胤是一代明主，忠心耿耿辅佐赵匡胤，一直到范质最后病死。第四，买统一。什么叫买统一啊？你看他灭了后蜀，把后蜀的孟昌接到京城来，封了，封了官，好吃好喝，来之前都给他盖了房子。南汉的刘畅也接到京城来，包括灭了南唐，把南唐后主李煜也接到京城来，把这些人弄过来，花了很多钱，为的是什么？减少割据政权对中央政府的抵抗意志，他想用这种办法买来一个天下的统一。赵匡胤不是一个这个无所作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在他的手下实现海内一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自己可以很节俭，他要求他的家人可以很节俭，但是在买统一的问题上，他大把大把的花钱，这叫买统一。第五，叫买江山。买江山指什么？他想把燕云十六州买下来。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人，赵匡胤在他的宫中设了一个仓库，这个仓库很有名，叫封装库，每一年财政预算的结余都储存在这个封装库里边，这里边储存了大量的钱，

0: 赵匡胤就想，当这个钱封装库的钱满了以后，我要给契丹去谈，给辽国去谈，把燕云十六州还给我，我把钱给你，我拿钱买。如果买不回来，我拿这个钱去买天下的勇士，然后用天下的勇士去夺回来燕云十六州。这是为了买江山。他自己那么节俭，但是买统一、买这个江山，他是毫不吝啬。你要这样来看，赵匡胤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呢？恐怕大家心里应当对此人会有一个自己的评价。其实老百姓心中的历史才是最重要的历史，因为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你懂得这个历史人物越多，你会对历史、对人生、对现实认识的越深。但赵匡胤有一个特点，他对有一类人非常宽，这些人犯法了他都不追究，他都要偏袒这些人。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啊，那这一类人是什么人？赵匡胤为什么对这类人如此宽大为怀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示他一下吧。
6: 小孩子，别管闲事。
9: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9: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9: 这个嘛，
10: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爱你。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的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9月13号到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本届大会啊，推出了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比如说沧海奇峡镇。跟随啊，这种游客呢，就可以啊，沉浸式的去感受呢现在的一些文旅的新坐标啊。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呢都可以深入到啊咱们沧州来感受一下咱们沧州呢最新的一些文旅上的变化。大运河畔百工争抢非遗绝技啊，师承

灯闪耀。9月12号呢，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集，这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体验这样的一个周期呢是正式启动了啊。所以呢，你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大运河呢？其实呢，它不仅是物流出生，而到现在呢，可以说是成为了文化群主。继续来关注啊，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五。

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 A1 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继续来关注天气啊，那么河北是降温进行时。今天9月14号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啊。那么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今天早晨呢，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下降3至6度。那么咱们苏宁本地呢，其实呢天气呢还是较为稳定的啊，甚至呢这个昼夜温差呢不仅没有拉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而在呢。所以我觉得咱们是进入到了这个秋天的一个秋老虎的阶段啊。比如说今天呢最高气温是27度，那么最低气温是14度，未来几天呢最低气温呢会一直持续上升啊，比如说到下周六日的时候呢，哎，这个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呢基本上是22到31度之间啊，大家有一种哎这个又热起来的感觉。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近日修订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五个办法》，完善领导人员交流回避制度。针对高校、科研单位、公立医院等存在的学术近亲现象，明确领导人员涉及直接领导的研究生、本人所在学术团队及利害关系等影响公共履职的，应当回避。对于农村艰苦边远地区等规模较小或情况特殊的中小学校，任职回避可根据实际情况来掌握。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全球南方有大金砖。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于9月12号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如今的大金砖，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年，金砖国家呢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人口接近全球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30%。大金砖为何越做越大？中新社指出，金砖非安全组织或政治联盟，不针对第三方，以经济合作为核心。随着机制深化，贸易、金融等合作边界拓宽，为全球南方应对产业升级等挑战提供借力空间，推动其从全球治理的配角走向更重要的位置。关注热点事件，安徽文旅厅近日取消了6家4A级景区质量等级，并降级1家。海南、广西等地也在集中清理 A 级景区。新京报评论啊，这暴露出 A 级景区退出机制不畅、监管滞后以及重创建轻管理等问题。部分啊僵尸景区因退出机制滞后，长期带病运营，严重侵害游客权益，需要激活 A 级景区退出机制，实现动态预警和及时出清，来推动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学龄人口结构持续变化，大量乡村校舍随着生源外流进入到了闲置的状态。云南、宁夏、四川等地呢，有不少闲置的小院呢，是啊，陆续的啊，变成了养老院，或者是长者食堂、乡村养老服务中心。新京报评论啊，校舍要经过适老化改造再投入使用，而且呢，在盘活过程中啊，要厘清产权归属，防止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更关键的是呢，服务边界不能虚，后续的专业护理、长期管护都要跟得上。9月13号，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在2026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战胜了普什卡列娃，首夺青少年大满贯冠军。本赛季呢，他连闯法网、温网、美网青少年组决赛，前两站获亚军。本赛季法网赛季之后呢，他登顶了 ITF， 也就是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孙欣然在晋级美网青少年组决赛的同时，也就此超越了偶像郑钦文在青少年大满贯时期的成绩。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1，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敬一丹。可以说呢，在中国新闻史上呢，他是一个让大家都印象很深的名字啊，只是说对于今天刷着短视频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敬一丹可能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名字。但是如果说啊，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那段岁月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名字其实是他几乎连着

我们一个要遗忘的时代，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啊，那是一个国家级媒体最关注底层疾苦，在每天7:30有定期让官员下不来台的节目，所有人都记得，都相信啊，记者和媒体所代表的公平和正义。而敬一丹呢，恰恰是那个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张面孔啊，相信这两天大家也刷到了，就是敬一丹离开的消息。所以今天呢，我们想来聊一聊啊，这位啊，可以说是啊新闻界的前辈。如果说我们要理解敬一丹的分量，就得先回到1994年。那一年的4月1号，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推出了一档全新的节目《焦点访谈》。当时的央视台长杨伟光已经58岁了，本可以求稳，他圈呢要在雷区里头冒一次险。他说呢，中国要拥有自己的高水平的新闻深度评论栏目，意义不可估量。而且呢，这期啊，是这一档节目啊，它虽然说呢只有13分钟啊，但后来呢创造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收视率一度达到了35%。当年呢，老百姓看新闻联播最关心的就是啊，主持人在结尾预报的那句。今天的焦点访谈要曝光什么？他被称为是中国舆论监督的急先锋，他的镜头对准的是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是欺上瞒下的地方官员，是普通人投诉无门的冤屈。他让无数在现实中求告无门的老百姓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国家级的媒体是可以替我说话的，原来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力是会怕曝光的。他的分量呢，就连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都无法忽视。朱镕基呢，是焦点访谈雷打不动的观众啊。1998年10月，他在广西北海视察，晚饭的时候就看到啊，节目呢正在曝光山西运城耗资2.8亿的水利工程呢是弄虚作假，当场呢放下了筷子，面色铁青。他曾在会上说过一段话，他说：“不看焦点访谈，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你看了才知道，有很多事情荒谬的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一档新闻节目让一国总理血压升高，能让他放下筷子，在这背后啊，就是那个年代舆论监督最真实的重量。而敬一丹呢，就是这档节目最核心的主持人之一。他1955年生于哈尔滨，经历上山下乡，后来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读到硕士留校任教。1988年进入央视，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三次拿下中国播音主持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这一串节目名字啊，几乎就是那个新闻黄金年代的一份目录。有一个细节啊，最能说明敬一丹和那个年代的关系。1998年10月7号，朱镕基亲临央视，来到焦点访谈的演播室。视察的前一天，台里专门叮嘱敬一丹，一定要想办法请总理为节目题词。这对敬一丹来说呢，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啊，因为呢，朱镕基向来是约法三章啊，他说啊，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理。那天呢，敬一丹一直在苦苦的寻找最合适的时机啊，当然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最终呢，朱镕基竟然破了例，挥笔啊写下了那句后来被视为舆论监督尚方宝剑的16个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敬谏，改革坚冰。据回忆啊，这16个字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朱镕基啊想了一个晚上的心血，甚至呢血压还因此升高。在那次座谈里呢，他还说过一句至今听来仍然觉得振聋发聩的话，他说：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他甚至提出过一个惊人的比例啊，他说：什么叫正面报道啊？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我看51%不也行吗？这16个字啊，是敬一丹当面求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不只是那个黄金年代的见证者，更是他的亲历者、参与者、塑造者。当他站在演播室里啊，替一个个普通人向权力

发问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是那个年代的声音。我想作为很多啊，像我们一样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啊，我们始终也是心中抱有着一份赤诚的心啊，希望说能够啊发挥到自己的价值啊，能为这个社会带来那么一点点的正面的影响和改变，也希望自己呢能够为民发声。所以呢，每每看到这样的前辈啊做出这样的一些事迹，这样的一些坚守的时候呢，总是让我们感觉到啊这份工作啊它的意义，它能够给大家给我们自身带来的一种精神向上的力量是难以比拟的。接着来聊啊，很多人对于敬一丹的印象呢是屏幕上那个沉稳知性，一开口就让人信服的央视面孔，但真正你要理解他的分量，其实更要看的是镜头之外的他。焦点访谈那些年收到过海量的群众来信，这些信呢是全国各地走投无路的普通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档电视节目上的求助。敬一丹读这些信读了很多年，他说那些信的内容大多沉重，让他痛，让他怒，天天看这种信呢，那是需要一股力量的，读到激愤处他常常会拍案而起。他也承担过啊一种更深的东西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信任感，老百姓信任你才会把冤屈交给你，但是看得越来越久，他越能体会到那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是因为呢你能看到你能了解，但是你不一定都能解决。而他最终能自豪的就是那句最朴素的信念，即使无力你也要在场，也要记录，也要发声。

们接着来说呢，在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信息啊前所未有过剩的时代，每个人手里都有一部手机，每天都会被海量的资讯所淹没。但是一个吊诡的现实是，资讯越多，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却越少。我们刷到的是无数的明星八卦，无数的情绪对立，无数真假难辨的新闻，或者是啊更多的一些传闻，一些谣言，但是却越来越难去看到一档节目，一家媒体能够严肃的、持续的、有力度的去追问一个具体的公共问题，去替一个具体的弱者，让一个具体的权利下不来台。就好像是每年啊，大家会去关注啊315爆出哪些问题，更多的大家都在评论区说啊，能不能每天都是315，能不能这些反映的问题啊更快的得到解决。毕竟啊，民以食为天啊，如果我们连自己吃的用的这些问题都要一直拖延解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信任的社会度啊是会被不断磨损的。让官员下不来台这件事儿，曾经是新闻媒体最令人敬畏的能力，是他作为社会公器最硬核的体验。而现在啊，这种能力连同他背后的那种职业理想，正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慢慢褪色。我们并不想简单的厚古薄今，那个年代有他们的局限啊，舆论监督也不是无限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焦点访谈们、正式敬一单们为那一代中国人建立的对媒体和记者最深刻也最正面的印象。记者是那个会替你出头的人，媒体是那个最能够让你走投无路时还能够抱有一丝希望的地方。这个印象是宝贵的，它定义了一个健康社会里新闻应该扮演的角色。如今他走了，正如那个年代里的很多人和事儿啊都渐渐远去了，但那16个字所定义的东西不该被遗忘。因为一个社会永远需要有人去追问，永远需要啊有一面照出问题的镜子，永远需要有一个人敢于让那些人下不来台。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愿啊我们都能够拥有面对真实的勇气。

现在是上午时间10:40，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来关注人形机器人降价潮来了。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9月12号在柳州投产，每10分钟啊就下线一台整机，年规划产能超万台，标志着国内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别的标准化量产阶段。当前呢，人形机器人还迎来了降价潮，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单价从2023年的59.34万元降到了2025年的16.64万元。那么今年6月啊，消费级产品 R1 售价进一步下调至2.99万元，像是松岩动力小尺寸产品小 B 母啊，预计呢是售价呢已经不足万元了。这轮降价呢并非是短期的促销，而是规模效应、国产替代、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的产业级成本下探。专家分析呢，目前产能、成本、供应链都已具备商业化的基础，核心制约呢还是使用能力。只有机器人每天都能稳定的完成高价值的工作，它的价格才真正变得便宜。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9月13号发文透露，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于东来表示，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懂得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8974元。

今天的健康科普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如果大家近视了不想做手术啊，不戴隐形眼镜呢，还可以戴什么呢？还可以戴 OK 镜啊。大家呢应该对 OK 镜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大家更觉得说戴 OK 镜的都是刚刚近视的青少年，所以就有人问啊，那么既然他是这种青少年可以戴的，那么成人比如说30多岁大家戴 OK 镜会有什么感觉呢？所以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啊， OK 镜到底是什么，年轻人能不能戴啊，今天呢都来说个明白。首先来说 ,OK 镜学名啊叫做啊角膜塑形镜，它是一种特殊设计的夜间佩戴的高透氧硬性角膜接触镜。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起到暂时矫正轻中度近视，白天提升一下你的裸眼视力的效果。所以呢，很多的这个 OK 镜呢都是为青少年所佩戴的，因为他们这样是能够有效的缓解儿童的近视发展。目前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很多成人戴 OK 镜的经验分享。那么作为近视防控利器， OK 镜是否也适用于成年人呢？答案呢是可以的。因为呢，对于啊这个 OK 镜来说，它的年龄要求就是大于8岁就可以了，所以呢，它其实是没有规定一个年龄的上限啊。如果说有些年轻人呢，他的双眼啊，两个眼之间的度数比较差值比较大啊，比如说差值大于100度了，那么你佩戴 OK 镜呢，还可以平衡双眼的视力，缩小双眼屈光度数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呢，还可以提升你双眼的立体的这个视功能。另外呢，有一些运动员、演员、模特儿，他们需要白天非常好的裸眼视力，无法也不愿意接受屈光手术啊，也不能接受就是咱们平时的这种隐形眼镜啊，那么它当然是可以在夜间佩戴 OK 镜的了。当然呢，我们排除了年龄上的一个限制，更要具体的来聊一聊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戴 OK 镜，还是要根据你的情况啊，哪些情况你是适合的呢？你要满足啊这些条件啊。首先呢啊，是你的近视度数在600度以下，其次呢，你的顺规散光度数不超过150度，逆规的散光度数不超过75度，还有呢就是你的角膜曲率在啊 39.00 到 48.00D 之间。 OK 镜呢主要是对角膜进行塑形，如果你的角膜曲率过小或者说过大，都影响到一个塑形的效果。再有呢，就是你日常居住环境卫生条件良好，你在摘戴护理存储都 OK。其次呢，我们还要考虑经济状况啊，因为 OK 镜的价格呢并不便宜，它在数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正常的一个 OK 镜的寿命呢也就1到2年，镜片的清洁护理要求较高，付出的时间成本也很高。镜片护理不当呢，容易出现镜片的磨损，摘戴过程中操作不当呢，也会出现啊镜片掉落、破裂甚至丢失等情况，需要更换镜片啊，增加经济成本。以及呢，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配合性、依从性的良好，能不能及时或者是定期的啊去到医疗机构进行就诊复查，都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考虑好了以上6点，自己都达到了要求的话，大家再去啊体验啊这种 OK 镜的话啊，是推荐的啊，还是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啊就冲 OK 镜了？从啊你自身的这个眼睛的情况，包括呢它的一个经济的支出都要综合来考虑啊，再来选择。那么我们都说了，说这个青少年人家戴 OK 镜呢是为了延缓近视的发展，而对成年人来说呢，基本上大家的度数都是固定的，那他们呢其实是想要摆脱啊白天去佩戴框架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所以选择夜间佩戴啊。我其实是有做这个激光手术啊，但是在做手术之前呢，很长时间也是有去佩戴这个隐形眼镜啊。首先还是要说，确实也是给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我更关注的就是它后续所引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在摘戴的过程中啊，哪怕你清洁的
很好了，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会引发这样的一些眼部的感染啊，所以我是有几次啊这个结膜炎啊，这也让我当时就意识到啊，不光是这种摘摘戴戴很麻烦啊，你每天都要在包里面背着去泡这个隐形眼镜的那个药水，然后呢哪怕你是已经考虑到日抛它的清洁度很高了啊，你也要接受就是它的那个度数其实没有那么精准啊，你的散光度数要折到近视度数里，所以戴上之后呢，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啊，会感觉比较晕，尤其是看近处啊，看电子屏幕的话，这种晕感会比较强烈。所以说我当时配隐形眼镜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它让我体会到我是需要说啊，这个摘镜的诉求很高的，所以后来去做这个激光手术啊。但是做完激光手术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做完之后呢，就是这个眼睛呢，它自身的调节能力会变差啊，就是你需要更加的去珍惜它。比如说我现在长期用眼的话，会眼干的比较明显啊，也会偶尔有视疲劳的现象。基本上我是在一直滴着眼药水啊，所以哈，还是说回到最初啊，就是大家保护好自己眼睛真的非常重要啊。像你到后面近视啦，或者做过手术之后啦，你其实反而会更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啊。所以现在呢，大家不妨呢，就是首先做好自己眼睛的养护。其次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那么成人是可以去佩戴 OK 镜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众少侠，醉仙居巧遇吴英霸。黄三太、贾明这些人大闹公堂，然后来到醉仙居吃饭，暗中商议着怎么救圣婴，怎么把这案子弄个水落石出。可是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吴三桂的三儿子飞虎将军吴英霸了。按说呀，这也够巧的，你说黄三太他们到哪儿吃饭合计去不行啊，非得到醉仙居这地方来。这醉仙居大馆子是吴三桂他们爷们开的，你看吴三桂这脑子呀还挺活变的，这经济意识挺超前，本来身为王爷，可是在北京城开了这么一座大馆子，这也要捞一捞外财。其实说来，挣钱呢也是次要的，主要开这么个馆子，他们爷们儿真要是想宴请

请谁的话呀，可以直接就请到这儿来谈一谈，唠一唠，这方便。那么这个飞虎将军乌英霸就恰巧现在在这个馆子里边，他在后面跟管账先生闲谈，听手下人报告说有几位在一个单间雅座里边啊，合计着要冒公堂救圣婴，如何如何。他一听咵的见着就过来了，那说这小子怎么一听要救圣婴这就来劲儿呢？原来其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说圣婴不知道，他这些弟子不知道，就许许多多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咱们前几回书说了，圣婴在家里边这就摊了官司了，被玉扳头是拿到了京城，压在刑不牢、死囚牢、监牢大狱，那么罪名就是夜入皇宫，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刀劈内务总管，抢走世祖遗诏，就是把死的那个皇上顺治留下的遗书给偷走了，是这罪名。当然不是圣婴干的，可是谁干的呢？不清楚。那么说那个遗诏什么样子？不像一般的在卷上啊，在纸上写的，是用纯金打制的那么一个椭圆形的盒子，没口，一点缝没有，就是打造那么个，哎，死盒子，里边呢藏有遗诏，这诏书在里边藏着。那么顺治皇上曾经有旨意，说自己的儿子康熙20岁的时候才准许他打开这遗诏，然后看里边的诏书，按书行事。就这么多年，始终这个遗诏就在内务总管派专人看管之下藏着。那么说有这个遗诏也很少被外人所知，朝中一些重臣都不清楚。那么康熙皇上今年正好20岁，他就准备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哪天哪日把这个遗诏啊打开，看看里边啊写的到底是什么。可是哪里想到这夜半三更就闯进来飞贼，叭的一镖把铁爪鹰就给打死了，杀了那个大内总管，那总管武艺是相当的高啊，咔嚓一刀就给劈了，把遗诏抢走了。康熙皇帝虽然说年轻有为，雄才大略，可是心中也十分的慌乱，极为震怒，马上把几个心腹之臣都叫到了自己的内宫。他那几个心腹之臣，那就是他老丈儿太师索爱，还有兵部中堂王熙，还有几位，有这么4-5位吧。他把这事情一说，这些人都傻眼了，呀，遗诏让人抢了，那对于大清国来说这是奇耻大辱啊。再说那遗诏的内容是什么不清楚啊，你说这要被别人拿走了，人家打开看，欲国欲民，极为不利。当时就都着急了，康熙皇上是思来想去，把他心里边憋了10几年的一件事情袒露于这些大臣。说什么事情呢？早在自己8岁那年，说康熙皇上是8岁登基呀，就还没登基之前，他父亲顺治皇上拉着他的小手在皇宫大内御花园里边散步，他就听着自己的父皇嘴里边捣鼓，藩王啊藩王，吾三桂呀吾三桂，就反复的就捣鼓这吾三桂，捣鼓也得有10遍，就听得出来是特别的忧心犯愁啊。然后顺治皇上跟自己的小儿子康熙说，

0: 孩子，你长大了就知道父皇遗诏的内容了，到时你自有主张去办理此事。
1: 皇上，

康熙皇上看着这几位股肱之臣，众位亲家，那么孤自从登基以来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亲政也已经有几年，我始终在考虑这个遗诏的内容是什么。我思来想去，遗诏的内容跟父皇曾经讲的这几句话有关系，如果我所猜不差，那就关乎到这三藩。所谓三藩，那就是清国皇帝封的这几家外姓王爷。您像一般封王封侯都得人家皇族之内的人去当啊，清朝皇帝姓爱新觉罗呀，你得姓这个姓，不然的话封你王，万一出别的事怎么办？但有一节，由于清朝是初进北京城，刚刚夺得天下，有一些汉人或者不是满洲人的那些战将功高绝显，他们呢为了笼络人心，为了稳定军心，也封几位外姓王爷让他们带兵驻守一方。那么最著名的三家外姓王就是三藩，其中一个就镇守云南昆明的平西亲王吴三桂，那么另外一个就镇守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还有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敬忠。康熙皇上跟这几个股肱之臣就说了，说孤家想那个遗诏里边肯定写的关乎到这三王的事儿。那么是否父皇考虑到吴三桂等藩王是手握重兵，他们毕竟是前明之人，就是过去他们都保过明朝，跟明朝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一旦他们要心生反意，对我清国是极为不利。那么是否父皇遗诏之内写着让孤长大成人以后找时机罢免三藩的兵权，使得大清国朝江山稳定，社稷太平？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不把那遗诏找回来，此事还不能定夺。你看，按说这康熙皇上和这几个大臣这么一讲，那是特别信着这几位啊，不然的话能把自己的猜想都说出来吗？可是康熙皇上走眼了，其中有一个人是心怀叵测，说谁？索爱，就是他这老丈人太师索爱。这太师索爱在朝中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女儿索娘娘是康熙皇上的正宫娘娘，那是国母，按说你得一心维护自己这姑爷，使得这江山稳固。可是他这个人呢，虽然当了太师了，心里边老不舒服，这山望了那山高，他老想自己如果要当皇上的话呀，比自己这姑爷这小皇上爱新觉罗玄烨要强很多。那说这索爱能有这样野心吗？他能有这么大胆量吗？有，你看康熙皇上他毕竟年轻，他八岁当皇上的时候手下有几个顾命大臣，所谓顾命大臣呢就都是说了算的，朝中有什么事情人家都处理完了，回头跟这小皇说一声，那走走过程，哎，你就一点头啊，姑知道了，就算妥了。那么在那顾命大臣里边为首的一位叫鳌拜，这家当时那是权倾朝野，可谓之顺我者昌，是逆我者亡，连皇上他都不放在眼里。那个皇上是八岁登基，这鳌拜就说了算。可是皇上一天比一天长大，这皇上又特别的聪明，他早熟，十四岁那年他就下定了决心，大清国朝不除掉鳌拜这江山不能长久。
这康熙皇上呢还不好明着呀，

怎么去给这鳌拜治罪。哎，他在这个宫中就训练了一些小武士，他把一些小太监十三四岁的十五六岁的都聚在一块了练武术，找了一次机会把这鳌拜给按倒了，说有这么简单。哎，就这么简单，开始还像闹着玩似的啊，跟鳌拜，鳌拜是满洲第一武士吗？摔摔跤，按倒了，捆绑起来。鳌拜一看不好，抬手中了，打死了两个太监。康熙就龙颜震怒，派人把他压起来。开始啊，大家琢磨着这算啥事儿？那鳌拜打死两个小太监，过去就得了。可是就以此大做文章。朝臣就明白了啊，皇上要除掉鳌拜，那过去被鳌拜欺负的、压制的、迫害的那些人呢，这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这个也递本章，那个也上折子，这就给鳌拜定了30款大罪，是枭首示众，把鳌拜集团给粉碎了。康熙皇帝亲政。所以说康熙虽说年轻，那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皇上，了不起呀、啊。但是这个所爱呢，从心里边还老看不上他，老想学习鳌拜当年，自己要是执掌朝纲，甚至有朝一日龙袍加身，我要是一国皇帝那该多好。你看他有这野心，他这个态势能当好吗？皇上把密诏的这些事情跟他们一说，这所爱是当天就把当朝的驸马吴英雄叫到自己太师府来了。吴英雄他娶了康熙皇上的妹子丽云公主，哎，他成了清廷的驸马公。那么其实呢，之所以皇家把这个公主嫁给吴英雄，也是啊，笼络吴三桂，跟他们有这个姻亲的关系，好让他们死心塌地为朝廷效命。那么吴英雄来到太师府，一见所爱，所爱把别的人呢就都轰出去了，两个人在密室相商，所爱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康熙皇上那番话是一字不漏跟吴英雄一讲。再看吴英雄那脸刷啦就白了，接着就黄了，汗就噼噼啦啦往下淌，一躬到地给这所爱跪下了。太师，太师，吴英雄，我代表我的父亲吴三桂多谢您救命之恩。那说索爱怎把皇上告诉他们的这个秘密转告给吴英雄了呢？那这怎么回事？哎，这就是索爱的阴险，现在他就要培植自己的党羽，给自己啊培植势力，说吴三桂在于南重兵在握，手下30万人马，那都是精兵啊。再说广东和福建还有2位藩王，如果能把这几个藩王抓到自己的手中，说有朝一日自己要篡了位当了皇上了，说手下人不服，吴三桂领兵一进京立刻就可以弹压，那我的江山就能够稳定。所以说在这关键的时刻，他把这个秘密就袒露给了吴英雄。吴英雄当时之间连连磕头，太师，如果你要不跟我说这件事情，我父子心中没个数，不知道皇爷疑虑我们呢，恐怕就会被皇爷误会，最后怎么死的都不清楚。那我马上给我父王送信，让他吉祥对策。书中还得交代说吴三桂父子那之所以和这索爱暗中来这么一套，平日里处得很亲近啊，一年三节两寿的，吴三桂都派人给索爱送重礼，你想要什么呢？那这就是给你送什么。那也是啊，在朝中给自己安个眼线，

说吴三桂这个人那可是野心极大，你别看他投降满清了，自己跑到云南为王，可是他也想着自己重兵在手，说能不能我杀到京城，打败这满洲鞑子，夺得江山呢？说过去我是保明的，现在我保清了，说有朝一日要打了江山，我就自己做做，那又未尝不可呢。所以说他拉拢索爱也是为自己所用，他们这就互相勾连着。那么索爱把吴英雄叫来这么一讲，这吴英雄回到驸马府赶紧派人是三千里飞报往云南去向吴三桂通禀。那么吴英雄和自己的这个兄弟飞虎将军吴英霸也就临时商量对策，不行，说那个圣婴圣子川他把遗诏给抢走了，咱们得赶紧把圣婴拿住，就即使拿不住圣婴也得把那遗诏拿到手，因为这遗诏的内容可能对我们十分不利，咱们要拿到了一可以了解，再一个咱毁他，咱要毁了他，那康熙皇上还以什么为凭据来除掉我们父子呢？就这样子他们哥俩这两日也是没合眼，听说圣婴已经被刑部侍郎巨无才给擒获了，哎，他心里稳当一下，说怎么的，巨无才早就让他们爷们收买了，乃是吴三桂的心腹，说没有吴三桂提拔他，巨无才也没有今天的侍郎之职，心说行，审吧，审来审去真要把遗诏审出来了，就得先到我吴英雄手里边，我先看看再说。那么今天也真巧了，吴英霸在他们家开的这个大馆子醉仙居里边和圣婴的这些弟子们巧遇，这也叫冤家路窄。吴英霸得报说这些人合计着怎么要救圣婴呢，跨剑来到这儿，巴拉一挑帘子把门就堵住了，说话挺横，一自己是少王身份，平常就这么口气说话，再者说自己乃是军中的飞虎将军，武艺高强，任谁都不放在心上。他用手一指，你们几个马上把兵刃都给我扔下，都给我跪下，跪倒受服，不然的话我让你见下做鬼。他跟黄三太、贾明、李玉这些人一报他的字号，他自己啊是飞虎将军吴英霸，自己父亲是平西亲王，坏了，他要不说他老子是吴三桂，这贾明、黄三太他们气儿还小点，一听说是吴三桂儿子都炸了，谁？就那大汉奸吴三桂的儿子，那小汉奸呢？您别看圣婴或者他的弟子们曾经保着朝中大臣王熙打过八大名山，可有一解，那当初八大名山那些草寇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苦害百姓，身为圣婴那江湖侠剑李英为民除害，正合着王熙领兵带队抄小八大名山，和圣婴那就不谋而合，圣婴这才帮了王熙，那的的确确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但是吴三桂这个人始终得到人的愤恨，因为没有他清兵不一定能够进得了关，是他引清兵进关，打跑了李自成，夺下京城，回过头来南下，这才把整个中国给占领了，回过头来他成了满清的王爷了，因此大家都骂他是汉奸。那么现如今呢，这吴三桂又心怀叵测要谋反，你说大清国传到康熙这个时候，天下都太平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了，人们都需要安定和平，你看在这时候吴三桂出

0: 自己的利益，他还要打仗。因此上啊，他还不符合百姓的心愿。老百姓从心里边啊，一想到他，那恨得牙根就疼。那贾明、黄三太这些人，那对吴三桂这个人早就有成见。因此瞧着吴英霸，那火就不打一处来。贾明一拉黄三太，
1: 我三哥你往后去，要别人我他妈就不动手了，就冲这小子今天我一定是亲手收拾他。
0: 这贾明说着话往起这一蹦高，那大肚子草包肚子咕嘎收回去了。你看草包肚子往前探的，这一往前来他来回直晃的，哈，要动手了，一吸气没了，三尺多高，一蹦蹦起来有两三尺，他就跟这吴英霸个头差不多了，一灵眼神就这一招黑虎掏心，够奔吴英霸的胸口。这也是贾明有点小瞧这吴英霸，认为他是富家子弟，别看穿着打扮挺精神，他毕竟不是江湖侠剑，这一招肯定能把他打伤。哎呦，吴英霸那是的确有两下子，一看这一拳来了，他身形往旁不这一闪，把一拳躲出去了。贾明那身子还在半空当中呢，他蹦起来打的，刚往下一落，还没等落稳当，这位是一招扁踹我牛腿，你给我趴下，扑通，正给贾明踹大胯上，贾明扑通就栽在这儿了。黄三太这些人一看，哎呀不好，这就抄家伙往前去救贾明，可是已经晚了。就听着一声惨叫，哎呀，那人的身子飞起了，咔嚓把二楼单间的窗户就撞开了，大头冲下是栽在长街。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贾明恶斗吴英霸，一招贾明踹个跟头，当时把黄三太、李玉这些人都吓坏了，就怕贾明有危险，刚要过去救，他们的心就往下一沉，哎呀，不赶趟了，怎么的？就见一个人飞起来了，惨叫连声，把二楼这窗户都撞开了，从醉仙居这顶上，大头冲下是摔落长街，就听着。这劲儿太猛了，楼也够高的，脖子蹲到脖腔里边了，脑袋摔瘪了，死尸横在街上，哇，大街就乱了。这京城那多少年没看着大街上死人了，这怎么空中飞人呢？咔嚓就摔死了。胆儿小的往旁边闪，胆儿大的往前来，当时是人山人海，把醉仙居前门这趟大街都给堵住了。那说贾明死了吗？没有，贾明现在要死了的话，那后边这书就没法说了。说死的是谁呀？正是飞虎将军吴英霸。开始黄三太他们也以为是贾明遇难了，刚这么一愣神看着了，怎么着？这贾明从地下爬起来了，正在那儿抖了自己那小短腿呢。
1: 哎呀，这小子真他妈扛踢，一脚踢的裤裆上，把我脚脖子还崴了。
0: 哎呦，黄三太一把把贾明手拉住了。啊，贾明啊，我以为你下去了。
1: 我下去啥呀？他一脚把我踢个跟头，我躺着了，我一瞧，哎呀，这脚裤裆正冲着我那脚巴丫子呀，我从底下往上就给他来一下，踢正着把他踢飞了。
0: 哦，原来如此。黄三太这些人是看着贾明都为他高兴， 但是听着大街这一乱，此处不可久留，速走。贾明这些人是刚要离开这单间儿，出最先局，下众人当时呢就一愣，说怎么呢？就在这个单间儿门外边一不远站着一个人，是个出家的道长，有六七十岁的年纪，阴森森的脸膛，两眼闪烁寒光，眉毛往下耷拉着，短胡须不长，花白的颜色，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系着九股丝绦，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见这老道那脸儿啊，不是色儿，一会儿有点发黄，一会儿有点发灰，看得出来他心里边是愤恨以及。贾明一瞧，
1: 哎呀哎呀，不好啊，跟我们运进呢，他谁他？
0: 贾明到这时候他就不贸然往前去了，回头看黄三太和李玉这些人。黄三太出头抱望拱手，道长请您闪开一条路，我们要在这儿过去。无量佛，无量天尊，你过去行，后边那几位过去都行，不过这个大肚子得给我留下。对，贾明一听怎么的？
1: 都过去都行，要是留我。
0: 黄三太看看他，道长这是为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刚才他把吴将军给踢到楼下，当场废命，我要将他捉拿，结果他的性命，他得抵命。贾明一听，放屁，
1: 那小子是小汉奸，我杀他也不是一个，我杀十个都理所当然。我是杂毛，你给我闪开，不然的话可别说我现在对你也不客气。
0: 说着话，这贾明从背后把杵就拽出来了。无量天尊，草包肚子，你敢出语不逊，你知道道爷我是谁吗？如果你要知道我是谁了，你可能乖乖的把兵刃就扔了，你得老老实实挨我一掌，挨我一剑，因为你就动手也是徒劳，而且死得更惨。黄三太一听，给贾明使了个眼色，嗯，我回去。请问道长，不知您贵姓高明，请您说出来，晚辈我们听听。贫道天山四界西华天。哎呀，黄三太哥几个一听，你看我，我看你，就倒吸了一口凉气。谁？天山四界的西华天？明清交际，绿林道有很多剑侠，而在这许许多多剑侠里边，天山四剑那也是佼佼者。这四剑就是一绝剑客高云天，踏遍群山许在天，陆地飞行陆通天，和这个老道青云蔽影西华天。这四位那是剑客呀，而且是名剑。那黄三太这几位怎么跟人家比呀？就圣婴这位老师傅也只不过叫陆地昆仑侠，按一般江湖来论，侠客比剑客似乎还要低一些。就即使圣婴侠客是大侠是名侠，也顶多不过跟天山四名剑是平身份。所以说按照资历按照武术，那这些小不当的跟这老道没法比。听了你一报名，贾明就吐了吐舌头，
1: 哎呀，不怪说话口气大，哎，这人物啊。
0: 可是黄三太赶紧又一施礼，前辈，我们久闻您和您几个弟兄的大名，但是我们不明白 现在为什么您拦挡我们道路？刚才我的兄弟已经说明白了，他之所以杀死那个姓吴的，一是因为他不是好东西，再一个他想杀我兄弟，我兄弟恰巧一招就把他踢到楼底下去了，可能他死了。我们现在就要谈这个事儿，老前辈啊，您不冲别人，冲我们的师傅盛老侠，你也得开个面子，把他道闪开，不然的话，等一会儿官差来了再想脱身，我是势比登天。刚才我怎么说的，还是那句话，只要把草包肚子给我留下，别人走我不管。黄三太一听这火腾就撞上来了，前辈请您别不识抬举，就即使我们弟兄武功不如您，但是您要逼得紧了，别说我们移交反上。再说难道说吴三桂他们父子爷们儿那命就这么金贵吗？您作为江湖上的一个大剑客，也趋炎附势，要帮帮他们的忙吗？拿住我们兄弟，要上吴三桂那请赏去吗？
1: 对，我
0: 你看黄三代这几句话呀，还说到这老道心里边去了。说怎么回事呢？这个老道还真是吴三桂手下的。早在一年前，当朝的驸马吴英雄，就是吴三桂那二儿子，听手下一些武师说天山四剑怎么怎么了不得，如何如何高，他就派手下的人赶到天山去拜见四剑，重金相拼。可是这四剑那非常清高，在一个平日里一谈论起了吴三桂来，那印象都不大好，都说他把这大明国呀卖给清朝了，那根本就不能帮他们忙。所以说呀，聘请那些人把那礼金都带回来了。可是吴英雄这个人有主意，一次没请来，再次派人相请，第二次还不行，第三次又派人相请。第三次这吴英雄他亲笔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信写的呀可挺讲究，他没说请这几位来给自己当保镖啊啊看家护院的如何如何，他知道那江湖侠剑客呀都自命清高，有两下子就忘乎所以，你当官的他也不在乎，因此呢我得给足他们面子，别说来给我帮什么忙看家护院，我请他们来当老师。哎，就这样呢，他写了封信，说是自己跟自己的兄弟啊想找一位武术大家指点指点如何如何。可是就这样，天山四剑里边那高云天、许在天和陆通天也都没来，但是西华天这个老道心被打动了，他一想人家也算三顾茅庐了，瞧得起我天山四剑，再者说老在这山里边藏着也没什么趣儿，干脆我到京城去看看，到那儿要顺心呢就多待些日子，就指点指点他们武术，要不顺心一拍屁股我就走。就这样西华天一个人他来到京城驸马府，那吴英雄多会来，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派人伺候着，偶尔自己见着西华天的时候也恭敬几句，西华天一天也不错，就这么稳住心神在驸马府效力。那么说皇宫之内丢了世祖遗诏的这个事儿，吴英雄已经跟手下一些侠剑都说了，说只要能够把那遗诏找来，自己的父王会报答大家的大恩大德。在吴英雄手下那正经有几位好不错的呢，这就都出去了，西华天是其中一个。他也四下扫听四处看，现在就来到醉仙居长街之上一瞧，哎呀，吴英霸从楼上摔下来死了，心想这可坏了，我是他的教师啊，他的武术大部分都是我传给他的，他让谁给打死了不清楚， 我要如果捉不住凶手，以后在驸马跟前我也就没了地位。不管怎么着，这一年来人家对我是恭而敬之，我必须得拿住凶手。西华田这才来到上边，把这几位少侠给堵住。贾明急眼了，
1: 哎呀老道啊，看来你就想帮那吴三桂爷们忙。好嘞，你看我的啊，肉。
0: 他把自己的宾帖主抡圆了，照着老道顶梁啪就这一下。
1: 老道那自视身份，掐半拉眼睛也没瞧得起贾明，身子微微往旁边那么一撤，这杵贴着自己的身边滑过去了。他一抬三个手指头，就要把这杵夺下来。
0: 哎呀！把老道吓一跳，说怎么的？贾明猛然间那杵横着就一扫，贴的手指尖儿扫向他的腰篮，这是他收手快，不然的话呀，可能把手指都打折了。可是就这样，那一杵奔腰来了，老道赶紧的嘛一拧腰，是险险的把这一招就躲出去了。他哪儿清楚啊，这贾明啊跟师父毕坤长老，跟那红法僧少英两位老师父学艺，学了翻天三十六杵。你看贾明武术不是很高，但是就这三十六杵，不管是给谁杵上，一招一式招数巧妙，都是他老师父在那十几年的时间里边耗费心血，根据贾明自身的条件给他编的招数，那是天衣无缝。你爱谁谁，只要他先动了手了，他得把这三十六招都使完了，然后你再还手，不然的话你连兵刃都拽不出来，闪躲都可能来不及呀。最缺德的一点是什么呢，这贾明那个嘴呀、啊、盲盒盲盒心乱，你看他这个杵上下左右来回翻飞，他嘴里边捣鼓着啊，上边叶灵盖，下边撒脚面，左右肋巴扇，前边肚脐眼，后边屁股蛋儿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 把老道啊忙可出汗了。
1: 五连佛，哎呀，这大肚子是真有两下子，刚才我还小看他了。
0: 我认为三招两式我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
1: 哎呀，不怪他能把飞虎将军给踢到楼底下去摔死，他是真有两下子。嗯，这小子也就有20岁吧，可是我看他的身份不在贫道之下呀，只是他招数有点草率，不是那么老练成熟，这要在江湖上再历练一两年，那么贫道可能就抵挡不了。
0: 现在在老道西华田里边对贾明啊那印象可太了不得了，高高在上。可是忽然间就见贾明那招法的套路啊就一停，说什么呢，三十六招使完了，从头使，嘴里边又捣鼓上了，
1: 上边一连杆，下边砸脚面，左右肋巴扇，前边肚脐眼，后边屁股蛋。
0: 老道一看，嗯，怎么还那招呢，
1: 哈，明白了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不知道搁哪儿学了几十招巧妙的除法，加之这小子那个劲头挺足，把这招发挥的呀不错，闹了归齐，他本身的功力还是很一般，这不吗，从头又使上了，这我就让你见见道爷我的厉害。
0: 寒光一闪，青铜宝剑出下。按说他这个身份那不必亮剑，贾明就不行，但是老道是急于成功，把剑亮出来了。这剑往出这一亮，没过两招，贾明是大叫一声：“
1: 站住！”
0: 好，老道是收剑在手，向后面那边一闪身，二目盯着贾明：“
1: 什么事？歇会儿，歇会儿。”哎呦，
0: 把老道气得差没乐出声来。心花，你小子嘛，诚心搁这儿

逗我乐呀你呀、啊、不现在玩命的有歇会儿的吗？贾明汗躺下来了。贾明一想，不行，这老道两箭差没把我的咽喉给我刺中，再这么整的话我就整不起了。黄三太一瞧此地不能久战，回头他跟大师哥李玉说，师哥，我抵挡几招，你们顺窗户跳出去。不，三弟，你先出去，我断路。不，大哥，我来吧。你看这几个师兄弟里边啊，功夫较高的得说黄三太，李玉也就没跟他争。黄三太向前一跨步，把这贾明就遮到自己身后去了。他迎着西花天老道就上来了。道爷，本来我们是晚辈，不敢给您接招，但是既然在此处相遇，不给您接接胳膊垫垫腿，恐怕也不能这么走了。所以说我现在要献丑，还请您指教。哎，黄三太这一套啊，都是跟师傅声音学的，不管怎么比武怎么急眼，这个过节啊过程啊那得交代一下，别让人小瞧了。黄三太说着，啪一抬自己的劈水电光刀，嘎嘣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燕翅黄，苍啷钢刀出鞘，一招缠头裹脑是虚步点地，站稳身形就往这一站。什么叫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的确如此，西花田不由得暗叫一声，好好啊，年轻人，看样你颇有根基，不知你是何人弟子？黄三太心想，我跟我师父自幼学艺，我师父他老人家那一口单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我得学的不像点样，我不太给师父丢脸了吗？但有一节，我师父摊着官司呢。我别说我师父那一场，黄三太是微微一笑，前辈啊，如果说你要让我们走，我们非常感激，如果不让我们走，就请您进招。好小子，本来我不想和你动手，既然你亮出刀来了，道爷我不妨看看你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接见吧。哎，老道也挺讲究，没像跟贾明嘁哩喀喳那几剑，因为他不想杀黄三太，左手掐剑诀，一灵眼神，右手宝剑，一刺黄三太的面门，但是离着还有一尺，这剑就不再往前去了。那意思让黄三太躲。黄三太看出来了，心想这老道毕竟是有身份的前辈，你看这一招不是要将我置于死地？哎，这老道挺好啊，可是你为什么非得帮那吴家父子打这个抱不平来难为我们呢？这黄三太不知道人家这位在驸马府现在当差呢，哎，他这是个疑虑。看着宝剑一来，他身子往旁边的一转，用单刀一压宝剑，老道一看来得好，他往旁边的一抽剑，黄三太顺水推舟拦腰解带，唰啦这一刀就到了。老道向后那么一转身，黄三太两手一捧刀，这刀刃冲上，刀尖冲前，刀尖刀背刀盘刀刃，这把刀寒光裹着唰刺奔老道的前心。哎哎哎呀，不，老道一想，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横呢？不，这小比那大肚子我看还要厉害几分。黄三太跟师傅学的是八卦万圣刀法，108招，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虽说现在还没有师傅声音那个火候，但是这把刀一摆开了，那一般人也真不是个儿。就这把刀是削砍劈剁，刮耳撩腮，上下翻飞，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啊嚓嚓嚓嚓嚓，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西花田老道一看罢了，我这身份别端着了，我要再让招，再认为我是名剑小不当的不值一打，

0: 恐怕我老道啊就得败在他的手下。
1: 哟，怎么着？那几位跳窗正往外去，哎呀，大肚子已经要钻出去了。
0: 大肚子，你给我站住！
2: 假面说：“没工夫哄你玩了。”
1: 肉跳出去了。这老道可急了，眼睛刷红了。
0: 年轻人，你不收起刀来，你要拦着我那大肚子真跑了，我就要你的命。黄三太不搭话，憋住这口气，招数一招紧似一招。
1: 老道下杀手了，天山派的剑法本来就占一绝，人家哥们几个老在一块练武，招数本来就老辣，没过武士黄三太有点抵挡不了。但是三太现在已经看好了退路，说哪儿顺单尖奔窗户那往外跳不行，现在老道已经盯准那儿了，我要顺那儿往出一跳，他随后一追，不但说能把我追上，反而能把贾明他们追上。我另有一条路，这路在哪儿呢？天窗。
0: 哎，这二楼啊，正当阳这地方有个天窗，就顺这儿来。
1: 黄三太是猛劈两刀，唰唰，一个倒毛到了天窗底下，脚底板一跺地，噌往上一去，坏了。黄三太万没想到上面有个人趴着正往下瞧呢，挺大个脑壳，阴森森的脸膛。黄三太一跳，自己那脸差没粘到人家那个脸上。哎呀，黄三太吓一跳，身子往下一坠，正好西花天这一剑就到了，要剑削双腿。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

0: 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多久啊？
3: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4: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5: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6: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7: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8: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6: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7: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8: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7: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8: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7: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9: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8: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0: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苏宁县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园，苏宁镇深耕细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3: 苏宁县教师节美术作品展开展，
2: 苏宁一中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3: 苏宁中心太极队亮相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开幕式。9月10号，苏宁县召开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与全县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共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全力推动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县委书记穆春江出席并讲话，县长高佩轩主持会议。
2: 会上，穆春江代表县四套班子向全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支持教育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穆春江指出，要牢牢把住抓教育的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要持续增强抓教育的力度，统筹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要不断更新抓教育的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穆春江强调，广大教师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做到心中有梦，肩上有责，眼中有爱，肚里有货，言行有德，持续提升自身本领，做好学生引路人。穆春江指出，要着力打造好学校，优化办学条件，培育特色品牌，要精心选配好校长，把懂教学、善管理、师德高、有声望的人才选拔到校长岗位，要统筹优化好布局，普惠发展学前教育，均

0: 横发展义务教育，提质发展高中教育，创新发展职业教育。穆春江强调，要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有幸福感、成就感、荣誉感，要强化尊师重教保障，真减负、真激励、真保护，要压实尊师重教责任，带着感情办教育，带着责任抓教育，把肃宁教育这张名片擦得更亮。高佩轩强调，要坚定教育事业发展信心，成绩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接续奋斗，要补齐教育事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民，要开创教育崭新局面，凝聚各方强大合力，推动肃宁教育再攀新高。乡村蝶变展新颜，和美新风润民心。连日来，肃宁镇立足乡村振兴工作实际，以人居环境提质为抓手，以乡土文化赋能为内核，精准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工作。通过村容村貌改造、特色文化墙打造、基础设施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实现村庄颜值、生活品质、文化底蕴全方位提升，让乡村既有宜居新面貌，更有浓浓乡土韵。走进西泽城村，村容环境的蜕变焕然一新，村里依托主次干道两侧规整的绿植景观，因地制宜打造自然风光主题文化墙，将单调老旧的墙面变身立体风景画，曾经斑驳灰暗的墙体全部统一涂白翻新，街巷整洁通透，绿植清新雅致，搭配充满意境的风景文化墙，让村民幸福感油然而生。
1: 以前是灰墙，现在通过涂白了以后，又画上这些个文化墙，感觉到心里一种舒服感。因为环境改变了，心情改变了，不自由的都有一种的往这看看呆呆，哎，跟人们聊聊，心情舒服了，当然话越多了。
0: 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也丰富了村民的日常休闲生活，邻里氛围愈发和谐融洽。与西泽城村自然风光主题不同，东关村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以文化铸魂，赋能乡村建设。该村聚焦传承多年的地域文化，精心设计了肃宁八景主题文化墙，将元城积雪、清口停舟、滩头独钓、白寺文钟、桥城返照、干河带渡、海市遨游、龙泉穿越、肃宁八大经典古景汇于墙面，让乡土历史、传世美景走出典籍，亮相街头，成为承载乡愁、传递文明的特色文化地标。特色文化墙成为文化宣传栏和文明风景线，在美化村容的同时，让村民抬头见文化，步步受熏陶，厚植了乡村文明底蕴。
2: 自从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咱们村文化墙打造起来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墙面上画上了咱们县具有特色的八大景，既美化了环境，也把这个文明信封带到了群众眼前，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实实在在提升了。
3: 我们做这八景主题文化墙，初衷就是把咱肃宁传下来的八景风光、历史故事展现给大伙，村民日常出行就能接触到家乡文化，留得住乡愁，也聚得起人心。
0: 西泽城村、东关村的建设成效，仅是肃宁镇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肃宁镇坚持全域统筹、提质增效，按照一县、两廊、多点建设思路，全方位夯实乡村发展根基。全镇聚焦人居环境提标升级，常态化深化三清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村内杂物乱堆、墙体破旧、巷道脏乱等问题，同步补齐道路硬化、管网改造、绿灯亮化等基础设施短板，结合各村特色，打造绿植景观、文化墙体、街边微景，实现村容整洁化、设施标准化、风貌特色化。
4: 肃宁镇按照一县、两廊、多点的建设思路，聚焦人居环境提标，统筹推进环境清整、设施改造、风貌提升、文化涵养等各项工作，我们

三清专项行动，补齐道路、管网、基础设施短板，打造沿线特色景观，融入本土元素，建设文化墙，镇村面貌持续焕新。下一步，我们。

0: 体育馆开展。展览展出的100余幅书画作品均由我县教师及文艺爱好者创作，创作者以笔墨寄情，以丹青表意，将家国情怀、师者初心、时代风物凝于纸上，每一幅作品都是美育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据悉，展览将持续到9月25号。
1: 为进一步提升师生对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应变逃生能力，9月10号，肃宁一中联合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高一新生应急疏散演练。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应急演练培训后，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教师迅速指导学生快速疏散，大家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撤离到指定位置。随后，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向全体师生讲解如何使用消防器材，并指导学生进行灭火实操。此次演练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提高了突发事件下的应急反应能力。
2: 通过这次消防和地震应急演练，我学会了很多实用的避险知识。今后我不仅自己牢记逃生方法，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提高安全防范知识。
3: 本次消防地震应急演练让我对生命安全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后我会把学到的逃生技巧牢记于心，敬畏生命，防患于未然。
4: 这次演练使全体师生切实增强了防灾减灾意识，提高了应急避险能力，掌握了科学自救互救方法。今后我们将持续抓好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活动，切实保障全体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9月11号，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隆重启幕，肃宁中心太极队受邀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献上拳、剑、扇融合的太极节目，为武林盛会增辉添彩。现场队员们拳势圆活，剑影飘逸，扇阵飒爽，一招一式尽显太极刚柔并济之美，展现了肃宁群众武术风采，收获了现场观众的高度赞誉。
5: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国以安为宁，业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你拥有的生活都离不开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惩恶扬善的正义，是孜孜不倦的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责任，是义务，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当绿色成荫，游鱼成群，不再是画卷；当九天揽月，五洋捉鳖，不再是梦想；当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不再重演，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中国力量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有国才有家，国是最大家。
2: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

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AI 电商直播、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

0: 系上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食物了，你天天拿，天天拿，迟早咱们得出事儿啊！
5: 哎，你甭叨叨了，我这心里有数。咱们这这么多东西，拿的哪里多了？
4: 哎呀，孩子他爹，好了好了，别再弄了，这都够咱吃一辈子的了。
5: 目光短浅，我多拿点也为了给咱亲戚朋友都备好来年的吃食。现在不拿，什么时候拿？你懂什么？哎呦！
6: 哇，妈妈快来看，夹住了一只大老鼠！
7: 哼，你再怎么偷摸来，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可是把你给逮住了。
8: 贪字在心头，害人又害己，远离贪欲。共建廉洁。
9: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2: 胡雪岩笑着对芙蓉和裘风岩说，今天没有事了，我们到哪里去逛逛？哎呀，算了算了，裘风岩摇了摇手，等事情办妥了再去逛也不迟。咦，胡雪岩问他，你像是天塌下来都不担心的人，这回怎么放不下心来了？
13: 哎呀，比一时也，此一时也，这件事我通前彻后想过了，不全是江湖道上的事，只怕有长毛夹在里头吧。我想老于恐怕身不由己呀。
12: 听裘风岩这么一说，胡雪岩腾地站起来了。嗯，老裘，你的话对，不可不防。他想了想又说，事不宜迟，赶快给松江写封信回去。老裘，你来动笔。这是裘风岩责无旁贷的事，一面亲自搬出文房四宝来，一面问胡雪岩这封信该如何写法。信中拜托老太爷，等于武成到了松江，务必设法探明太平军的赖汉英那方面跟他定下了怎样的约定，原来的计划是如何动手，还有最要紧的一层，于武成是不是自己在赖汉英的挟制胁迫之下有身不由己的模样。裘风岩刚把这封信按照胡雪岩的意思写完了，阿土已经回到客栈，跑得气喘吁吁地说，
14: 七姑奶奶叫我赶紧回来通知三婆婆的孙子马上要来拜会，他是个总爷。
12: 陆营武官中有千总、把总的名目，是低级军官，所以老百姓见了陆营兵丁都尊称一声总爷。胡雪岩觉得这不值得重视，倒是三婆婆有此礼遇的表示，自然是肯接见了，值得高兴。于是他点点头，好的，我知道了。他想了一想，认为阿土在苏州已经没有用处了，正好派他回去送信。于是他说，阿土，我烦你立刻回松江。

0: 拿这封信送给老太爷，你跟老太爷说，信中所谈的事一有结果立刻给我回信，就劳驾你再辛苦一趟。说着又喊芙蓉取出十两银子送阿土做盘缠。就在这时候，只见金昌站的一位伙计引进一名武官来，后面还跟着四名马鞭，一看这气派不像总爷。胡雪岩眼睛尖，赶紧向裘风岩说道：“哎，是个水晶饼子。顶戴用水晶是五品官员呢。”裘风岩失声说道：“哎呀，是守备，糟了，便衣接见，似乎失礼呀。”失礼也无可补救了。只见伙计已经高举名帖，拉长了声音唱道：“于老爷拜。”裘比较熟于官场遗嘱，拉一拉胡雪岩，掀开门帘，踱着方步迎到外屋。只见这位于老爷带着马鞭站在门外，就闪开了视线，从伙计手里接过名帖来看。只见上面写的是：“事晚于少武顿首拜。”不用说，这就是于武成的儿子了。裘风岩忙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哎，请你替我们挡于老爷的驾。身在客边，未带公服，不敢懈慢呐。”伙计还未接话，于少武已经跨了进来，两手一挥，将马蹄袖放了下来，接着就请了个安。虽说武职官品级不值钱，到底受之有愧，所以胡雪岩和裘风岩都觉得相当尴尬。幸好于少武不叙官阶而叙事宜，站起来口称：“两位老世叔，家祖母特意命少武来请安，家祖母的意思是不敢劳动二位老世叔光将，有什么吩咐告诉少武就是了。”“
1: 是是是。”
0: 裘少武拱手答道：“
1: 师兄请先坐了叙说，必姓裘，这位是雪岩兄。”
0: 彼此重新又见了礼，坐定攀谈。裘风岩有一番官场中请教功名的话头，这才知道于少武是一名武进士，受职守备，派在两江都标当差。都标中军知道他是曹邦子弟，又见他仪容出众，言语灵便，特为报请总督行文兵部，将他补了一名提堂官，专注京城接理两江总督衙门的奏折呈递事宜。最近是请假回籍省亲，还有个半月的逗留。一听这话，裘风岩翘一翘大拇指：“
1: 哎呀，原来师兄是科甲出身，真正失敬之至。英雄出少年，如今已正是英雄的时势，前程如锦，可喜可贺呀。”
0: 等到寒暄告一段落，于少武重申来意，请示有何吩咐。这是谈到了正经上头，裘风岩使个眼色让胡雪岩回答。胡雪岩说：“有件事要请教令尊，只为令尊行踪不定，特意来求三婆婆。未尽道理，不便启齿。我想凡师兄回去禀告令祖母，我跟裘兄准定明天一早登堂拜谒，务必请三婆婆容我们晚辈有个申诉的机会。”“
1: 哎呀，实在不敢当。”
0: 于少武站起身来答道：“家祖母说现在住在苏州，已是寄人篱下，只怕接待减慢，不敢劳驾，有话还是请这时候吩咐。”“
1: 哦，这是三婆婆体恤我们晚辈，做晚辈的自己要知道敬老尊贤，我跟松江有五哥如同亲兄弟一样，他不当我门槛外头的人看待，说起来等于一家人，我们岂有不去给三婆婆请安的道理呢？准定这样，明天一早到府上，虽有话要申诉，绝不会让老人家操心为难，请放心好了。”于少武听胡雪岩这样说，只好答

答道：“那就明天上午恭候两位老侍书的大驾。”说完，于少武请安告辞。胡雪岩和裘风岩送出客栈大门，又开发了四名马便的

0: 我倒着实羡慕他的福气呀、啊。闲话少说，邱凤岩摇了摇手，他熟悉官场的种种，提醒胡雪岩：“哎，明天去见三婆婆，着实该有一番重的礼节。”“
1: 哦，为什么呀？”“
0: 依我看，三婆婆必是一位遗风的命妇。”“
1: 哦。”
0: 胡雪岩倒想起来了，从他捐了官以后，一直就想替父母请个封典，也算是光宗耀祖的一番孝心，所以听裘风言提到此事特感兴趣。哎，老九，我正要请教你，这封典是怎么请法啊？
1: 哎，到里头去谈。
0: 回到里面，丢下余家的事，裘风言细讲封典。照会典规定，文武官员三品以上封三代，妻子、父母、祖父母；七品到四品封两代，妻子、父母；八九品只封妻子，未入流就谈不到封典了。人子未尽孝心，将妻子的封典让出来，让求改封上人，叫遗封。所以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请求遗封曾祖父母，七品到四品可以请求遗封祖父母。以余家的情形来说，余少武一定替三婆婆请了封典。关于这一点，裘凤岩继续说道：“封典已是朝廷的名器，从前很慎重的，君兴以来也烂了，跟捐官一样，封典也可以捐的。”
1: 哦，
0: 胡雪岩更感兴趣了。那么怎么个捐法啊？
1: 那白丁是不可以捐的，有了官职可以加捐品级。
0: 哦，那太好了。哎，我问你，捐个一品夫人什么价钱？
1: 裘凤岩笑了：“一品夫人是捐不下来的，捐加品级也有个限制。像余少武是五品，可以替他祖母捐个三品书人。”
0: 裘凤岩略停一下，又说：“哎，明天我们去见他，势必至于要穿宫服，也势必至于要磕头。这虽是礼书所不载，但比照下属见善官的礼节，应该如此。”
1: 胡雪岩深深点头，不但要行大礼，江湖上的人最讲究面子，我还想捧一捧这个老太太。
0: 哎，比如说，我们借一副岛子摆了去，让她家热闹热闹，你看行不行？
1: 所谓岛子，大致相当于仪仗。
0: 邱凤岩说：“这也没有什么不行，不过略嫌俗气了些。只要你不在乎人家背后笑你，我就可以借得到。”“
1: 哦，
0: 借哪个的？”“
1: 当然是借县官的了。吴县孙大令跟我相熟，要借他的刀子，一定借得到。不过巡逻喝道而去，如果他家地方太小，或者巷子太窄，塞得实实足足，害做主人的不自在，那反倒不好了。”“
0: 这话也是。这样，等老周回来了再说。”“
1: 周一鸣还没有回来，七姑奶奶却从余家折回来了。她是奉了余三婆婆之命，特意来接芙蓉去相会的。据七姑奶奶告诉胡雪岩说，余三婆婆起先有所疑忌，倒是她儿子跟浙江官面上有什么纠葛，特意派两名官差来办案。后来余少武回去一说，提到胡雪岩的声明绝不让他老人家操心为难，才知道他们此来并无恶意。七姑奶奶兴冲冲地说道：“ 三婆婆听我提到芙蓉阿姨，她就说，照规矩你们两位既然特为武城而来，就是我家的贵客，该尽地主的道理啊。不过我是女流，不便出面，少武又是晚辈，只好这样了，把胡家姨太太先请了来，也算是。

0: 是个做东大的意思啊。你听听，小爷叔，我看三婆婆的意思很诚恳，就让芙蓉阿姨去走一趟好了。嗯，胡雪岩欣然许诺，三婆婆的圣意不可不领。这样，他转脸对芙蓉说，你就跟七姐去玩一趟，顺便先把我们的礼带了去。这芙蓉有些踌躇，她着于交际应酬，又听说于三婆婆早年是那样一个狠角色，心里有一种异样的胆怯。七姑奶奶看出她的心思，随即鼓励她说，不要紧的，一切有我呢。对了，胡雪岩也明白芙蓉的心境，有七姐保你的家，你怕什么呀？嗯，也好。芙蓉终于点了点头，我总归寸土不离七姑奶奶就是了。你看，七姑奶奶笑了，我们这位芙蓉阿姨啊，真正忠厚的可怜。闲话少说，你快换衣服，我们就走。趁芙蓉更衣的片刻，胡雪岩把他们第二天的部署告诉了七姑奶奶。凡是这种虚摆场面的事，从中必要有一个赞礼的人穿针引线，素昧平生的双方礼尚往来才会若合符节。七姑奶奶是玲珑七窍心，当然心领神会，一口应承，保管主客双方不但不至于会在礼节上出现僵窘，而且会皆大欢喜。等芙蓉一走，于少武又派马店送了一桌宴菜席来。吃到一半，又有人来通知说，七姑奶奶和芙蓉这天都让于三婆婆留着住在于家了。这种种情谊相符的迹象都显示着，明天见了于三婆婆，一切难题都可迎刃而解。现在只希望阿土能赶快送个信来，说于武成不会受到太平军赖汉英那方面的挟制，大功就近乎告成了。第二天一早起身，洗漱装扮了一番，胡雪岩和裘风岩一个人一身簇新的袍褂，由周一鸣当跟班，捧着拜匣，另外裘风岩的一名听差夹着衣包和红毡条跟在轿子后头，一直进城，直奔铁平巷余家。余家从七姑奶奶那里得知梗概，也早有准备，大门洞开，余少武候在门口，等轿子一到，命轿夫抬了进去，到大厅滴水沿前下轿。彼此作揖招呼过后，胡雪岩就说，把老人家请出来吧，我们好行礼。哎呀，实在不敢当。于少武垂手弯腰答道，家祖母有话，请两位老侍书换了便衣到后厅待茶。哎，礼不可废。邱风岩这样说道，初次拜谒一定要堂餐的。千辞再三，于少武只好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完就转到大理石屏风后面去了。于是周一鸣和裘风岩的听差一起动手，以一张太师椅正中摆好，椅子前边铺下红毡条，静等于三婆婆出临。不久听得脚步隐隐，望见去群山绰月，是七姑奶奶亲自搀着于三婆婆颤巍巍的走了出来。胡雪岩、裘风岩二人一齐站起，在下手并立。胡雪岩定睛凝视，一见了于三婆婆的面儿，不免诧异。在她原来的想象之中，于三婆婆早年既有英雄的名声，想来必是像山东妇女那种刚健高大的体魄，可谁知她生得又矮又小，而且百褶红裙下浑如无物，料想必是一双三寸金莲儿。这样纤弱的一位夫人，怎么能够叫无数江湖好汉畏服呢？真正是人不可貌相啊。然而看到她脸上，才知道她国有不凡之处。 那张脸皱得跟橘子皮一样，口中牙齿大概掉完了，瘪得很厉害，但是一双眼睛依然十分灵活，顾盼有神，视线转到客人身上，他侧脸问七姑奶奶，
1: 哪位是你的小爷叔啊？
2: 个子高的那位。
0: 胡雪岩就踏上一步，我是胡雪岩，特来给三婆婆请安。
1: 哎呀，这话折煞我了，胡老爷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呀。
0: 七姑奶奶又说话了，三婆婆，小爷叔跟师叔一辈儿，你请坐下来，好让小爷叔跟裘老爷行礼呀。
1: 哦，还有裘老爷，那就更不敢当了。
0: 谦之又谦，让之又让，于三婆婆只肯站在椅子旁边，受了两位大老爷的头，由他的孙子磕头还礼。于少武站起身后说，
3: 二位老师叔，请换了便衣，后面坐吧。
0: 于是于三婆婆仍旧由七姑奶奶搀着先回了进去，胡雪岩和裘风岩换去袍褂，在于少武陪同之下接到二厅款待，八个干尸果盘、银托子的盖碗茶排场相当讲究。坐了一会儿，于三婆婆又开口讲话了，
1: 真正不敢当啊，胡老爷裘老爷这么隆重的礼数，又赏了那么贵重的东西，叫我老婆子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啊。
0: 于三婆婆说到这里又转脸对七姑奶奶说，
1: 哎，我的耳朵不好，回头两位有什么吩咐，你替我仔细听着。
0: 这就显得于三婆婆是个角色了，她明明耳聪目明，却偏偏这样交代，为的是留下一个退步，等胡雪岩有所希求而无法办到的时候，就好装聋作哑，得有闪转腾挪的余地。因为如此，胡雪岩越发不敢大意，耀言不凡地续明来意，一方面表示不愿意使松江曹帮为难，开脱了老太爷的窘境，一方面又表示不愿意请兵护运，怕跟于武成发生冲突，伤了江湖的义气。胡雪岩这番话真如俗语所说，绵里针，表面极软，骨子里大有讲究。于三婆婆到底老于江湖，熟悉世面，听胡雪岩说到不愿请兵护运这句话，暗地里着实吃惊，这话中等于指责于武成抢劫军械，这是比强盗还重的罪名，认起真来灭门有余啊。于三婆婆装出气得不得了的样子说，
1: 胡老爷裘老爷，我这个儿子真正无法无天呢，活到60多实在还不及我这个孙子懂事，两位看我老婆子的面上，千万不必生气，等我找了他来问。
0: 他回头拄了一拄拐杖，厉声吩咐于少武，
1: 赶快多派人把你那个糊涂老子找回来。
0: 不管这位三婆婆是真的动气还是有意做作，来客都大感不安，胡雪岩急忙相劝，哎呀，三婆婆，这件事怪不得于大哥，我们也是道听途说，事情还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想于大哥也不至于敌友不分吧，我们的来意是想请三婆婆做主，就算没有这回事，少不得也要仰仗于大哥的威名保一保我们呢。听胡雪岩这么一说，于三婆婆的脸色和缓了，转眼对七姑奶奶说道，

0: 还罢了，我想你师叔也不至于这么糊涂吧。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听胡雪岩这么一说，于三婆婆的脸色和缓了，转眼对七姑奶奶说道：“
2: 这倒还罢了，我想你师叔也不至于这么糊涂吧。”
1: 略停了一下，他又对客人说道：“
2: 既成二位看得起我，五成理当效劳。他心直口快，外面得罪的人多，每每有人造他的谣言，亏得二位贤明绝不会误听人言。事情好办，请二位在苏州玩个两三日，我一定叫二位高高兴兴的回杭州。”
1: 胡雪岩将这位老太太的话一字一句听得明明白白，他心里着实佩服于三婆婆，这位老太太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于武成意图劫械的一行罪嫌洗刷掉了。话是从自己口里说出去的，道听途说呀，不知是真是假呀，即使将来翻脸要想改口已经是不可能了，真正姜是老的辣呀。胡雪岩自己都没想到，竟稀里糊涂的被老太太骗了一句话去，可以说是这一年多一帆风顺的境遇中唯一的一次栽跟头。然而这个跟头栽得不能不服输，胡雪岩只好说道：“多谢三婆婆，我们不敢打搅了，静听好音。”说着他站起身来：“不过三婆婆，我们还有一句话，实在想教一教于大哥，等他来了务必请三婆婆派人给我们个信儿，我们好当面跟于大哥解释。”“
2: 都是好朋友，一切心照，何用解释啊。两位抬举武成，我们母子祖孙三代都是感激的，等武成一回来，我马上叫他给二位去请安。”
1: 这几句话交代漂亮之至，胡雪岩和裘凤岩心满意足，但要告辞却被留住了。
2: 慢，无论如何要让我们祖孙尽一点意思，吃了便饭再请回去。”
1: 于三婆婆又说：“
2: 看见二位，我倒想起有件心事还要重托呀。”
1: 于三婆婆的话其实是留客的托辞，宴席是早就预备好的，于家还请了陪客，有些是于少武的同僚，有些是于武成的师兄弟，不管是何身份，对胡裘二人的礼数都极恭敬。好在胡雪岩长于辞令，裘凤岩为人风趣，所以很快都消除了拘束的感觉，快谈好饮，颇为酣畅。酒到一半，于少武告个罪回到二厅，那里也有一桌丰盛宴席，是于

于三婆婆亲自做主人款待芙蓉和七姑奶奶。这一桌就不如外面那样轻松自如了，主要的原因是芙蓉被奉为首席，深感不安，过于矜持了。于少武一进来先进堂客的酒，赵官称叫芙蓉是胡姨太太。于少武也学了经理的规矩，将姨字念成乙字，表示已是一位太太。敬了胡姨太太，再敬七姑奶奶。七姑奶奶跟于少武是青梅竹马之交，一个叫七姐，一个叫大弟弟。这一番周旋过后，于少武才搀着祖母到大厅向官客来敬酒。在座的陪客都是老太太的晚辈，胡裘二人也以晚辈自居，所以一起起身离座，再三谦辞。结果由于三婆婆总敬一杯，然后向她孙子说道：少武，你要向胡老爷、裘老爷磕头道谢，这两位真正够义气啊。于少武也已经知道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倘或认真是件不得了的事，所以连声答应着要来行礼。胡雪岩和裘风岩自然不肯受这个头，训习相避。于是于三婆婆又说话了：两位请听我说，我就是这个孙子，如今大小也是朝廷的命官，在我们这种人家也算荣宗耀祖了。不过江湖上的家事跟官场难免合不拢，这是我一直不放心的一件事，总想托个人照应。说实话，官场中也认识几位，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就是自己觉得高攀不上。难得二位赏面子，再说句放肆的话，我也看得两位跟官场中人不同，真正是重情分讲义气，所以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把我这个孙子托付给二位，要让少武磕了头我才放心啊。于三婆婆这一套长篇大论，旁人只觉得于三婆婆是特别看重这两位贵客，而在胡雪岩却听出了弦外之音。于三婆婆拜托她照应于少武，实在是拜托袒护于武成。照此看来，于三婆婆用的心思极深，处处都在防备自己这方面会动用官面上的力量来对付她的儿子。有此一计存在，总不是一件妙事。为了消除可能会有的误会，胡雪岩不肯说谦辞的话了，她只好说道：既然三婆婆如此吩咐，我们倒不能不老着脸受少武一个头了。三婆婆，从今天起，少武的事就等于我自己兄弟的事一样。哎呀，胡老爷，你的话错了，是你侄儿的事啊。侄儿也罢，兄弟也罢，只当我自己的事。少武。于三婆婆极欣慰地说：你听见没有啊，还不快磕头，你说想调回来跟在我身边，胡老爷一定会替你想法子的。于三婆婆这么一说，于少武更是心甘情愿地跪了下来，胡雪岩也就坦然接受了他的大礼。江湖上十分看重这种口头承诺，经此当席一拜，于少武的穷通富贵便和胡雪岩息息相关了。而父子的安危祸福是不可分的，所以于武成如果遇到了什么难题，胡雪岩由于对于少武有责任，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于三婆婆这招棋实在是高明，然而也只有胡雪岩懂得其中的深意。因此胡雪岩对松江的信息特感关。

心。为了不愿让裘逢延担心，他只好独任其忧，在肚子里默默做功夫，将于武成的情况重新做了一番深入的估计。想得越多，疑虑越深。到了第二天早晨，还没有消息，他觉得不能再因循诸守，坐失时机了。于是他约了于少武在无缘茶馆见面，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悄悄问于少武：“你晓不晓得令尊此刻在哪里呀？”于少武说：“大概是在青浦插袋角。不瞒老师叔说，家父在那里有一房家眷，插袋角又有几家大赌场，是家父喜欢去的地方。我昨天就请人分头去找了，到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消息的。”“我倒要问你，令尊跟赖某人到底是啥交情？他想动那票货色，你知道不知道？”胡雪岩这么一问，于少武的脸色显得异常认真，他用一种近乎要赌咒的语气答道：“在老师叔面前，我不敢说一个字的假话，我一点都不晓得。家父不会跟我说，我也不便去问，而且我一直在京城里，回来还不到半个月，一共见过家父两次面，谈不了几句话。如果我晓得有这件事，无论如何要想法子劝家父打消了他。”于少武话说得很诚恳，也相当坦率。胡雪岩觉得跟他谈论不必像对他祖母那样要加几分小心，就直抒所感。这件事照我看有麻烦，令尊客居异地，手下的弟兄都不在这里，虽然出头来主持，无非因人成事，上山容易下山难呐，不是凭一句话就可以罢手的。如果脱不得身怎么办呢？于少武是现任的武官，当然能够领会胡雪岩所说的话。他想了一想，果然呢，劫掠军械是件非同小可的事，调兵遣将如何下手，得手以后如何将这批枪械运交赖汉英，官军派出大队拦截搅拌又如何应付，自然得有一番布置。而人不是自己的人，中途变卦，想凭一句话就撤销原有的布置，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啊？于少武这样一层一层想下来，脸上顿现愁云。老师叔，事不宜迟，及早劝阻还容易着手，这样我马上就到青浦去一趟。见他如此果断，胡雪岩深感安慰。不过他的计算到底比于少武深得多，他摁住他的手说：“你不宜去，因为虽是父子，到底是朝廷的五品武官，去了容易让人生疑，而且只要令尊是在青浦，这时候一定到了松江，你去了也是扑空。那么老师叔叔怎么办？我听命。我想我马上赶回松江去看看，你派个得力的人跟了我去，令祖母有什么话交代，最好也由这个人带了去，那就更省事了。”“是，我马上回去告诉我奶奶。老师叔是不是一起到舍下坐坐？”“不必了，我先回金昌站料理，在那里等你的信息，再托你转告七姑奶奶，小妾烦她照应。”“是是，我奶奶跟姨太太极谈得来，就请她在舍下玩两天，一切我们都会伺候，老师叔请放心。”“大脚不安，只有等我回来再给三婆婆道谢了。”
于是二人就在无缘分手，各奔东西。胡雪岩叫去如飞，到了金昌站，只见裘风岩一个人在那里独酌。裘风岩见他进来，就站起身来说：“你到哪儿去了？刘三爷和老周又不在，我一个人又不敢走开，无聊之极，只有借酒遣闷儿了。”胡雪岩虽然有事在心，但天生是什么忧烦都不肯陷于辞色的人，就笑笑调侃他说：“没有哪个不准你吃早酒啊，何必还想出一套话来说呀？”刚说到这里，只见刘不才脚步轻飘飘地走了进来，裘风岩一见就趁着酒兴向他这位邪血惯了的好朋友取笑：“哎呦，三爷春风得意呀、啊！”哎，我真羡慕啊，老胡委派了你那么一个好差事啊，说说看，温柔乡中有何风光啊？胡雪岩昨天派刘不才的差事是去寻芳问艳，刘不才不如连走数家，到底访着了一处极出色的庄阁，主正是金昌的一朵名花。裘风岩忙问他：“哎，你先说说，芳名叫啥？”“哎，你看。”刘不才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局票来，黄笺纸印着一个银元宝，只字皆无，连胡雪岩那样的人都猜不透它是什么用意。“哎呀，我是问那姑娘的花名，你弄这张纸头给我们看干什么呀？”裘风岩把局票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两遍，交还刘不才。刘不才不接。“你再仔细看看，这张局票上就引着他的名字。”哦，这一指点胡雪岩马上就猜到了一半，莫非姓黄？对，叫做黄银宝。妙，说穿了一点不错呀。裘风岩仔细欣赏这张局票，角上有北京琉璃厂荣宝斋精致的字样，不由得又夸了一声：“似俗而雅，倒也难得。”刘不才抚掌说道：“一点不错，似俗而雅呀，名字俗气，人倒雅得很呐、啊，像朵菊花似的呀。”那么你就是陶渊明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裘风岩笑道：“昨天晚上采了花没有啊？”“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看他们也太不值钱了。”胡雪岩说话了：“那么昨天一夜不回是借的干铺？刚刚头一天肯借干铺也就不错的啦。”嗯，裘风岩兴致勃勃地说：“照这样说，你今天就该报效了啊！今天晚上该吃你的香边酒。哎，我替你算算客人看啊，有老胡一个，于少武一个，慢点慢点。”胡雪岩打断了裘风岩的话：“不要算上我，我马上要到松江。”这下是裘风岩打断了他的话。哎，何出此言呢？是吃花酒的事，摆在一边再说。胡雪岩略顿了一下，毅然说道：“我们先商量正经事。先是不愿他人分忧，到此地步，已非胡雪岩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消弭可能有的祸患了。因此，他唯有直言心中的顾虑。”裘风岩已有先见，经验也多，倒还不怎么样。刘不才从前是纨绔，此刻成了清客的材料，酒阵权杖一往无前，但听到这种引伏杀机的勾当，顿时脸色大变，连黄银宝都置之脑后了。胡雪岩一看他这样子，赶紧加以安慰，拍拍他的背说：“没有你的事，你跟老裘坐守苏州。哎呀，就是没有我的事，我也不放心你去呀。”“嗯，这话不错。”裘风岩接口说道：“是我的事，我没有袖手闲坐的道理啊。”“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胡雪岩急忙拦住前头：“我没工夫跟你们争论，现在办事要紧，你们要听我的，不要乱了阵脚。”裘风岩和刘不才不敢再开口了。于是胡雪岩又估计情势，分析出三种情况，三种难处。

0: 这三种情况是第一，于武成跟洪阳合作，调兵遣将已经布置就绪，而且身不由己，无形中受了挟制。其次，虽已布置就绪，但收发由心，仍可化干戈为玉帛，只是一笔遣散的费用相当可观。最后一种情况，也正就是大家所希望的，于武成可以说不干就不干，至多将已收的酬金退还给对方而已。邱风岩略一踌躇说道，凡事总要做最坏的打算，就算他是第一种情形，我倒也有个算盘。老爷，你先说是哪三种难处？第一是于家的交情，于三婆婆实在厉害，如今这件尸布衫好像糊里糊涂套到我身上了，投鼠忌器，处处要顾着于武成，这是最大的难处。不错，邱凤岩深深点头。又不光是于家的交情，牵涉到松江曹帮，无论如何这份交情要保全。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初步有这么一个打算，倘或是第一种情形，至少要想法让于武成退出局外，哪一面也不管。老胡，你的意思是如果赖汉英一定要蛮干，就是我们自己来对付？对，我们要替于武成找个理由，让那方面非许他抽身不可。这容易想啊，难的是我们自己如何对付啊。邱凤岩沉吟了片刻，照我看到那时候非请兵护运不可呀。哎呀，难就难在这里呀，目前请兵不容易，就是请到了陆营那般大爷也难伺候，开拔要钱，安营要钱，出队要钱，阵亡抚恤，得胜犒赏更要钱。哎呀，算了算了算了，邱凤岩连连摇手，此路不通，不必谈了。好，那么谈第三种难处，比如能够和平了结，他们的人或者撤回或者遣散，我们当然要筹笔钱送过去，钱在其次，万一有人告我们一状。告状？告什么？说我们通匪，这个罪名可不是好开玩笑的。哎呦，邱凤岩大吃了，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啊。哎呀，老胡，亏你想得深啊。在旁边半天不曾开口的刘不才听得满腹忧烦，忍不住插了一嘴，哎呀，只听你们说难，莫非真的就一筹莫展？那你倒说，有什么好办法？事情是真难。邱凤岩又看着胡雪岩说，老胡，我看只有照我的办法一了百了。说到这儿，邱凤岩故意不往下说了，留下时间好让人去猜。可是连胡雪岩那样的脑筋也不得不知难而退了。哎呀，老邱，你说吧，看看你在死棋肚里出了什么仙招。哼，依我看呢，这票货色把它退掉。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丸

0: 9点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点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哇，
1: 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嗯，哎呦，真帅，这太好看了啊！
3: 平常要休假了，
4: 歇班了
3: 啊，也可以适当的缓解压力，
4: 放松放松
3: 啊。没事，您看看书啊，
4: 嗯，
3: 看看电影啊，
4: 挺好
3: 啊。出去锻炼锻炼身体啊，
4: 嗯，
3: 旅旅游啊啊。你拿张思雨来说，
4: 他就说我，
3: 他就喜欢旅游，
4: 我这人喜欢，
3: 而且人家是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
4: 哎，就这么痛快
3: 啊。之前听歌，
4: 嗯，
3: 听那个赵雷那成都啊，
4: 啊对，
3: 哎呀，对那个地方的向往，
4: 来感觉，
3: 立马买票去趟成都，
4: 得去。
3: 后来听那个郑钧的《回到拉萨》
4: 啊，
3: 立马买票去趟拉萨，
4: 得去。
3: 听那郝云的《去大理》
4: 嗯，
3: 立马买票去趟大理，
4: 得去。
3: 现在嘛，最喜欢听的就是腾格尔的《天堂》
4: 啊，得不去了。
3: 哎，你不说走就走吗？
4: 我去了，我回不来了。
3: 你看你这觉悟还不是太高，
4: 是吗？
3: 这点你还是得跟我姥爷学。
4: 跟你姥爷学什么呀？
3: 我姥爷。说走就走，
4: 这我就别跟老头比了，这我就
3: 真是
4: 啊！
3: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呀？确实，这个旅游啊，
4: 是是，
3: 这真不错
4: 啊，挺好的
3: 啊！我也喜欢旅游，
4: 你也爱旅游，
3: 我也，但是我可能跟你这个方式不太一样。
4: 那您平时是怎么旅游啊？
3: 我是找那个驴友
4: 哦，这是网上说那驴友
3: 啊。你有机会，你可以参加我们那驴友群
4: 哦，这还有群呢，
3: 有群你可以加入一下。
4: 那群里人不少吧？
3: 哎呀，那。反正加上你的话，
4: 啊，
3: 得有仨人，
4: 就俩呀。
3: 哎，
4: 合着没我，你们都建不成群。
3: 驴友不在多，
4: 是吗？
3: 我那驴友可不错，
4: 是
3: 我们俩人特别投缘。
4: 您的那个朋友叫什么呀？
3: 姓吕，
4: 介绍一下，叫什么？
3: 啊，叫驴。
4: 这人叫吕叫驴。
3: 你这张野狗，你怎么说？
4: 我又没骂你，你着什么急？
3: 你废话什么？吕叫驴干嘛呀？
4: 你说的姓吕叫驴，可不吕叫驴吗？
3: 姓吕名驴。
4: 哦，这个人名字叫吕驴。
3: 哎，有一绕口令里就有他这名啊。
4: 哪个绕口令啊？
3: 红吕驴驴绿吕驴驴驴。
4: 嗯，漂亮。你但凡把绕口令说对，这里边都没他名字，你知道吗？
3: 是不是啊？
4: 哪的事儿？
3: 好极了，我们关系特别好，
4: 不错。
3: 没事老一块约着出去玩去。
4: 你们就是那个报个团跟团游？
3: 哎，不跟团，
4: 那怎么？
3: 跟团不自由
4: 哦。
3: 人家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嗯，
3: 而且的跟团游老带你去那热门景点，这我不喜欢。
4: 这不热门景点挺好的呀，
3: 人太多呀，
4: 是啊，
3: 人挨人人挤人。
4: 哎呦，
3: 包括我有时候到那热门景点，老能碰着那个就是挺没素质那人。
4: 你跟发现什么事儿了
3: 啊？就是往那景点他乱写乱画。
4: 您别说，还真有这样的。
3: 有这情况，我那回嘛上那个哪儿爬山去，
4: 啊啊，
3: 哎呀，风景太美了。
4: 嗯，
3: 到了山顶有一雕像，
4: 是
3: 全是这帮人写的画。
4: 哎呦，留着字儿
3: 啊，什么小王到此一游。
4: 您听听，
3: 小王我就知道是你写了。
4: 嗯。

0: 大刘是你吗？嗯，小王你怎么知道是我？大刘我一猜就是你。
1: 他跑这聊天来了，他们俩。哎呀，他俩下个微信不好吗？
0: 你说多可气。
1: 哎呦，你说什么人、啊、
0: 这不算最可气的。
1: 这还不可气，
0: 最可气的啊、有的人的写那倍儿隐蔽那地儿
1: 啊，不写明面上，
0: 你写明面人家管理员看见人擦了
1: 啊。对呀、
0: 对吧，你写隐蔽地儿多可气。
1: 都写什么地儿啊？
0: 什么雕像脚下呀，哟，雕像手心啊，
1: 多会找啊。
0: 最可气写那雕像背后，
1: 你说他怎么想的？
0: 你说让人怎么发现？各位、我要不是尿急我都发现不了、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你上人雕像后面撒尿去了？
0: 我憋不住了。
1: 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不是咱就说就是这种人多没素质。
1: 哎呀，我看你比他还没素质呢。
0: 后来呢，这个景区罚了我200块钱呢。哎呀，我再也不上那热门景点了。
1: 怎么冷门景点撒尿罚的少？
0: 冷门景点咱也不去啊。
1: 你这也不去了？
0: 那当然
1: 了。那您以什么方式出去旅游啊？
0: 我这么问你吧，
1: 你说说。
0: 有这么一节目，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哪个节目？
0: 就是这荒野求生。哎，我们现在就这个
1: 都开始玩荒野求生，
0: 玩这个、啊，而且呢，前一阵我们俩还上那个原始森林玩。
1: 哎呦，你们俩是真闲不住啊。
0: 那当然了、当时到了那儿附近有一小镇，嚯，哎呀，这风景秀丽，
1: 还不错
0: 啊。一看呢，路边还有那个卖工艺品的老奶奶哟啊，捋捋一看见那个，当时只看了吗？
1: 怎么了？
0: 看了吗？就这个你上那热门景点你能买得着吗？
1: 说的也是，
0: 这个都多少年的手艺，你这指不定多少年后失传了，
1: 有传承
0: 几十年，这都
1: 是啊。
0: 你看那小布老虎啊，老奶奶，你这个练了得有几十年了吧？
1: 大娘怎么说的呀？
0: 没有，我就小红书上学的。
1: 老太太也会上网啊？
0: 我一看这老奶奶这么尴尬，我赶紧给她这个缓解缓解。
1: 圆吧圆吧。
0: 我说那个老奶奶，哎，您知道这附近哪有卖这个探险装备的地儿吗？
1: 哎，得准备齐全了。
0: 我们呢想进这个森林用
1: 啊。是啊。
0: 我说完这话，捋捋生气了。
1: 怎么还不高兴了？
0: 干什么啊？你问这干什么？
1: 问问呢。
0: 荒野求生我是专业的哟，你这东西我都带着了，你跟着我走就完了呗。
1: 哦，备齐了。
0: 我一看我跟他走吧，
1: 那去吧。
0: 哎，到了下午啊，我们出发。哦，到了原始森林之后呢，生火呀，搭帐篷，全部准备完毕了。我问吕吕，哎，我说吕吕，咱们那个晚饭吃什么呀？
1: 这得问问，
0: 就地取材嘛。
1: 是啊，
0: 这的我看刚才那边有一个小河我给你钓鱼去。
1: 你瞅瞅人家还会钓鱼。
0: 荒野求生我是专业的，
1: 听着还挺厉害。
0: 你就说你想吃什么鱼吧。
1: 是
0: 三文鱼吃不吃？
1: 疯了吧、河里有三文鱼吗？
0: 你甭管了、你等我信儿吧。
1: 行。
0: 说这话这吕吕啊，左手拿着钓具，右手滴水桶走了
1: 这就去了。
0: 过了2-3个小时啊，人家迈着沉稳的步伐回来了。
1: 这是有收获了。
0: 哎，我当时我问，哎，吕吕、怎么样，钓多少啊？
1: 他怎么说的？
0: 没说话啊，冲着我。
1: 好嘛，他这朋友没骨头。这什么？这是8条？
0: 不对，
1: 8条不对，8斤
0: 不对，
1: 8斤呀？那这是什么意思呀？
0: 钓一条这么大的？
1: 我头回听说。那长板有这么比划的吗？
0: 我说您这就钓一条，咱俩人晚饭咱能吃饱吗？
1: 那就是，
0: 你这个打猎不完了吧？
1: 会的还真多。
0: 哎，告诉你，荒野求生我是专业的。
1: 你老有这么一句。
0: 我的打猎水平一句话可以形容。
1: 哪句啊？
0: 我撑死你。
1: 哎呦，这是跟谁呀、这么大劲
0: 儿、哎，你看看天上飞那鸟了吗？
1: 哦，看见了。
0: 你看我给你射中它。哎，说这话吕吕从包里拿着一弹弓来、从这边捡起石子冲着天上啪，就这么一下。您再看那鸟
1: 怎么样啊？
0: 该飞还飞，还停那儿飞。
1: 哎呀，这鸟也够可气。
0: 哎，这吕吕还有话看了吗？
1: 怎么了？
0: 这鸟多厉害、
1: 哪儿厉害了？
0: 射中还能飞。
1: 哪儿你就射中了呀？要脸吗？
0: 你就你这打猎水平咱还能吃上饱饭？
1: 就是
0: 你就是不信我呀、你等着吧。呵，说这话吕吕气哄哄走了。
1: 又走了。
0: 哎，我等着吧。
1: 是啊，
0: 从下午5:30一直等到晚上11点呀、这吕吕不见人影，
1: 还没回来。
0: 我也纳闷 你这点你按理动物也该回家了。
1: 就是啊，
0: 是不是啊？又等了1个多小时、这吕吕啊双手背后回来了、
1: 人可算回来了。
0: 哎呦，我说你，哎呦，吕吕啊，你可算回来了。
1: 就是
0: 你要再不回来，我以为你给动物当晚饭了。
1: 那多吓人呢、
0: 你这有什么收获呀？
1: 我打着了。
0: 你看这是啥
1: 这里有什么呀？
0: 吕吕从背后掏出一袋子来。我打开袋子这么一看，我是大吃一惊啊。

0: 干点什么了？
1: 葱爆羊肉，三杯鸡，灌汤小笼包。
0: 吕驴真是太厉害了。
1: 不是，我说吕驴啊，你这个是哪儿来的呀？
0: 对呀、
1: 打猎打的呀。不是，你是打着外卖小哥。

0: 睡觉，
1: 是
0: 我们俩晚上躺在这个帐篷里啊，外头这冷风呼呼这么一吹啊，
1: 哟，
0: 我说实话，我有点睡不着。
1: 我这怎么有点嘀咕？
0: 因为我是头一回在这个原始森林睡觉，
1: 也是、
0: 啊，我有点紧张。
1: 哥，谁都害怕。
0: 我说吕驴啊，
1: 啊，
0: 咱俩这晚上睡觉，你说万一来个野兽，这怎么办？
1: 就是啊，
0: 你怕啥呀？
1: 啊，
0: 荒野求生，我是专业的。
1: 啊，是
0: 你这个点儿，我告诉你，野兽也睡了。
1: 啊，行，
0: 哎。而且就算野兽来了有我了，
1: 那多有自信，
0: 你怕什么的、
1: 哦、
0: 睡觉吧，
1: 睡吧。
0: 吕驴刚说完这话，就听到外头一声虎啸、
1: 嗯、哎呦，
0: 你猜怎么着？
1: 来老虎了。
0: 哎，你怎么知道？
1: 你不废话吗？一声虎啸不来老虎，一声虎啸来个骆驼，它像话吗？
0: 哎呦，我俩到这帐篷外头这么一看、
1: 啊、
0: 真来了老虎。
1: 是吗？
0: 而且不是一般的老虎。
1: 什么老虎？
0: 东北虎。
1: 这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那叫声和一般老虎都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你看我问你 啊，一般老虎怎么叫？
1: 老虎吗？不就是那嗷、哦、老虎吗？
0: 东北虎不一样。
1: 那东北虎呢？
0: 你瞅啥呀？嗷、
1: 哦、哎呦，你这包袱有意思吗？你这包袱东北虎加方言就完事儿了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哎呦，
0: 哎呦，给我吓坏了。我说哎呦，吕驴，你说来了东北虎，你说这怎么办呀、
1: 啊、
0: 吕驴当时也有点啊语无伦次。
1: 他怎么说的呀？
0: 这个
1: 哎呀，
0: 荒野求生，我是专业的。
1: 哼，谁把震动开开了？
0: 这个你可千万别害怕。
1: 嗯，你先别害怕啊。
0: 这个根据我的经验呢，就是咱们俩呀，
1: 怎么了？
0: 就是现在就磕头较低。
1: 我这会儿磕头管什么用啊？
0: 虎毒不食子啊！
1: 我没听说过，想瞎了心了，这都。
0: 哎呦，当时给我气的呀！哎呦，吕驴，荒野求生，你还专业的？
1: 就是。
0: 你什么也不懂
1: 啊！
0: 我告诉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呀，不跟着你了
1: 啊！
0: 说完这话，我把心一横，背过身来，拔腿就跑、啊。
1: 你还跑啊？
0: 啊，
1: 你也是没常识。
0: 怎么了？
1: 那老虎是猫科动物，你能把背留给他吗？再说，你跑得再快，你能跑过老虎？
0: 不是，你说什么？
1: 你跑得再快，你能跑过的老虎吗？
0: 我跑得过吕驴就行啊。
1: 对，给他扔下来。
2: 哎呀，我比你们忙，拿着手机跑步。哎呀，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两句吧，待会儿这手机不能停。那个谁，哪位给我跑两步？哎呀，小伙太够意思了！您贵姓？
3: 我姓裴。
2: 姓裴。
3: 哎，
2: 拿着我的手机，别给我走裴了。
3: 啊，走不裴？
2: 走起来。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啊，这个有新规定，必须啊一天要走满7000步，要你走啊！
3: 哎，
2: 要不然我们单位领导到年底要扣奖金。哎呀，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哎，小伙我看看现在多少步了。嚯
3: 啊，
2: 快8000步了，你真厉害，谢谢啊。
3: 哎哎哎，
2: 这到时候过年我请你吃饭。
3: 在哪吃？
2: 在你家吃。
3: 在我家您找得到吗？
2: 谢谢啊。哎呀，真够意思，小裴，我今天赚了。有什么事啊咱们回家再说吧。媳妇儿，我回来了。哎呀，
4: 老公。
2: 哎，
4: 老公辛苦了。
2: 哎呀，哎呀，
4: 辛苦了。
2: 哎呀哟，今天这是怎么了？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又想买包包了？
4: 买什么包包呀？我这是疼你。
2: 哦，真够意思。
4: 老公
2: 啊，
4: 你看，
2: 不买包包，改买衣服了。
4: 你仔细看看，
2: 男士的。
4: 嗯哼，
2: 家里有人。谁？出来！
4: 你讨厌。给你买的？
2: 给我买的、
4: 嗯、
2: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外面有人了呢。
4: 快试试。
2: 好的。哎呀，怎么样？
4: 带派。
2: 多少钱？
4: 8800。
2: 别动，让开。
4: 怎么了？
2: 别弄皱了。赶快去退了。什么玩意儿这么贵啊？8800我能买880件。
4: 10块钱一件啊？
2: 我能穿这么贵的衣服吗？

0: 哎呀，郭子，你现在都高升了，你可是组长，那组长就得有组长的派头，这样才能显示出来我们气宇不凡。
1: 别提组长了，我们组一共俩人，我和小马，他是副组长，我是组长。
0: 那俩人也是组长，再说了，不是还要给你加工资呢吗？
1: 涨什么工资？涨工资？嗯，你没听吗？组长就阻止你再涨。
0: 我跟你说啊，这衣服买是买了，退是退不了了，留着。
2: 行，留着留着。
0: 老公，嚯，喝酒。
2: 今天这什么日子，干什么呀？
0: 庆祝呗。啊，
2: 好好好，庆祝我当组长啊。
1: 不对，这酒味儿不对。哎，你是不是把我准备给你爸过年送的那酒给开了？嗯哼，那酒很贵的。哎呀，你呀你呀，行了，喝完酒兑上白开水给你爸送去吧。
0: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我没说，你说的。
0: 讨厌。
1: 等会儿啊。哎
0: 呀，你看什么呢？
1: 排行榜。
0: 什么排行榜？
1: 步数排行榜。啊，你不知道，我们单位这不新来了一个领导吗？嗯，叫范经理。
0: 楼上那个，
1: 他来了以后，他喜欢走路。现在规定我们每个人必须走满7000步一天。哦，你说我当了个组长，我怎么也得8000步吧？嗯，哎呀，把我累的呀，没办法。如果走不满8000步，年底扣奖金。
0: 这么严重？嗯，谁说的？
1: 谁说的？我说的吧？谁说的？
0: 老公，哎，再喝一口。
1: 好。
0: 干什么？
1: 小马，你是个副组长，你怎么比我多走3000步？
0: 人有意思，多走就多走呗。
1: 不行，我得走回来。
0: 你站那，你干嘛呀？
1: 我得走路走回来。
0: 饭还没吃呢，回来。坐那。你这又是干嘛呀？
1: 上步数。
0: 我真服你了，等着我去给你炖鸡汤。
1: 行了，你也别弄那么丰盛了。谁呀？谁呀？哎呀，你好。
3: 嘿，你好，你好。
1: 这干嘛？哎呀哈！
3: 啊，那个您是郭先生吧？
1: 对。
3: 这是您爱人给您订的蛋糕。哎
1: 呀，他又这真是这干什么呀？这是这。
3: 祝您高升快乐，祝你高升快乐，祝你高升快乐，祝你高升快乐。
1: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那
3: 唱歌不要钱，免费的。
1: 免费的啊？唱完啊？
3: 祝你高升快乐，完事儿、
1: 啊。谢谢啊，
3: 五星好评啊。
1: 对对对，一定的。
3: 对了，那个，这是我的名片。哦，以后啊，您需要跑个腿啊，送个快递啥的，您就找我啊。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
1: 好好好，那就回来。
3: 需要什么服务？
1: 你们这什么服务都有吗？
3: 那肯定的呀，但这半身不遂我们治不了啊。
1: 谁半身不遂了？你会不会走路？
3: 1岁就会呀。
1: 我给你20块钱，你走走我看看。
3: 妈呀，这钱来的太轻松了，这
1: 快快快！
3: 怎么走是这么走吗？你还是要就是这样走，还是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是？
1: 别来那乱七八糟的，正经八经的走啊！来，给你手机。
3: 给我的啊。哥，你太敞亮了你呀、啊！你这么的啊，我给你拿个大顶，然后接个轱辘毛，夸夸夸夸。
1: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3: 你给我手，
1: 拿着手机上楼底下给我走3000步，快点的。啊！哎，你等会儿啊！你看那是什么？
3: 什么？
1: 呀！钱我先拿着，回来找我要啊！快去！
3: 行。哎呀，谢谢。20块钱能这样？
1: 谢谢啊！哎呀。当上组长了，就要有领导的智慧。
0: 来喽，正宗的土鸡汤。
1: 这是什么日子？这要干什么？哎、来来来，我来尝尝。
0: 你等会儿。你说， 是步数排行榜重要还是老婆重要？
1: 当然是老婆重要了。
0: 那当然了，要不然谁能给你买这么好看的新衣服呀？
1: 对对，哎，对了，这个新衣服我想给它退了，买一双高跟鞋怎么样？
0: 老公，你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1: 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说高跟鞋，我是说买一双高级的运动鞋给我。
0: 家里那么多双运动鞋，哪个不能运动啊？
1: 我要走路，我要上装备。啊？我问你，青铜为什么干不过王者？
0: 为什么？
1: 因为意识不到。
0: 行了行了，你还跟我玩上游戏了？哎，蛋糕来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1: 而且刚送来的，你呀就花钱呢你。
0: 老公，准备吃蛋糕。
1: 啊，好好好。哎，谁呀？呀，哎呀，小伙你可以呀。不，我看看走了多少步。
4: 这，
1: 4000步。你神行太饱啊你。
4: 上学那会儿我是田径队的，
1: 现在呢，举重队。
4: 你不说了，等会儿
1: 给你钱。
4: 哎呦我，谢谢大哥，
1: 这样五星好评一定奉上，
4: 妥妥的。
1: 谢谢啊。啊！
0: 你喊什么？
1: 拿着刀你要谋杀亲夫啊？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讨厌！我切蛋糕，我又不是切你。
1: 吓死我了！
0: 吃蛋糕，老公。哎，
1: 妈呀！
0: 你又干什么？
1: 这个小胖子走多了，一下比我们范经理多走了300步。
0: 多就多呗，
1: 我怎么退回去？
0: 他退回去能怎么的？
1: 比范经理走得多我要找死啊。我坏了，呀，怎么范经理一下20000多步了？
0: 我看
1: 这也太快了，你看公司的其他人都上去了，我现在成倒数第一名了，他们都在小区走呢，我快快快看看。
0: 郭子，你看楼下跑步那个是不是你们公司小刘？
1: 采购部的小刘。哎呀，这不会计老王，后勤部的老李，我天哪，门卫孙大爷都出来了。孙大爷，你的腿不是骨折了吗？
5: 我在康复。
0: 康复真这么重要？愣着干嘛呀？跑步去啊。
1: 对。
0: 哎，老公，手机要不
1: 跟我一块去吧。
0: 来，好。
1: 小伙，来来来，
4: 不是，
1: 来，我求你点事儿啊，我给你100块钱，给我上10000步怎么样？
4: 不行，我没空。我刚接了个活，你们家楼上701的。
0: 范经理。
1: 范经理买步数？
4: 不是，他家狗丢了，我给他找狗呢。你这警察，我找狗去了啊。
0: 找狗？
4: 狗呢？哎呀妈呀！
1: 范经理这么一会儿又走了5000步，他要参加奥运会啊。怎么办？
6: 娘娘，
1: 范经理，
6: 哎，果子，
1: 范经理，
6: 娘娘，
1: 我听说你家狗丢了，
6: 丢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6: 就刚才在院里啊。
1: 妞妞，妞妞啊，妞妞，
6: 果子，丢了，不是死了。
1: 妞妞一丢，我的心都要疼死了。
0: 范经理，你别着急啊，我们一定帮你找到妞妞。
1: 妞妞，
0: 你放心好了，妞妞，吉人自有天相。
6: 吉人？
0: 吉狗自有天相。
6: 快找吧，妞妞，
4: 找着了，找着了，在这儿呢。
6: 哎呀，哎呦，哎呀，妞妞。
1: 哎呀，哎呦，来，我叔抱一会儿，叔抱一会儿。
6: 你抱吧，小伙子。啊，谢谢你啊，
4: 是
6: 真诚的感谢。
4: 没事，不客气，我先走了，哥。
6: 慢点啊。
4: 去哪？没事。哎呀，
1: 妞妞啊，你呀，你丢了，你看把你爸急的，你看把叔叔急的头发都没了，你看把你婶急的又长高了。
6: 让爸爸抱抱啊。
1: 啊，来。
6: 哎呀，我的宝贝闺女呀，可找到你了。
1: 范经理，哎，恭喜恭喜啊。
6: 谢谢。
1: 双喜临门。
6: 双喜啊？哪双喜啊？
1: 一喜，你看你的宝贝女儿找着了，父女团聚
6: 啊，没错。
1: 第二，你看看，你走了30000步，这身体 真厉害。
5: 我走的？啊，不可能啊，不会是我走的。

0: 不是你走的还是狗走的？
1: 说对了，就是狗走的。
2: 狗走的啊，
1: 我不是边走步边遛狗吗？啊，这手机呀、啊、放在身上没有兜，拿在手上别扭啊，我就把它放这儿了。
0: 放他身上了？那他也走不了三万步啊。
1: 你听我说呀，正走着走着呀，路边上窜出来一只猫，冲着我们家妞妞就挥爪子，妞妞蹭一下就扑过去了，一会儿就没影了，我追都追不上了，这会儿功夫走了三万步。
3: 你咋这么回事啊？范经理，你两条腿怎么玩过他四条腿啊？
1: 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呢？啊，
0: 不是，我是说你不如狗。
1: 你呀、啊就是、
0: 不是，我是说狗比你强。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4: 你呀、啊、就等着范经理来找你吧。
1: 果子，
0: 你嘴开过光啊？
1: 这是来抱我一下啊？啊，不不不，不是，你帮我抱一下他。啊啊
0: 啊！吓我一跳。
1: 果子，我问问你个事儿啊。哦，
0: 范经理，
1: 我听说有人给我招摇，说是什么我硬性规定每个人每天必须走满7000步，说走不满了还要扣奖金，这事儿是谁说的？
0: 没有人说呀。
4: 你说的？你刚才在家里说的？
0: 你是不是我媳妇儿啊？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果子，让你们走步啊是为了你们好，也是为了响应全民健身这个号召。没错，我是说了我带头走步，每天我走满7000步，可我没让你们也走这么多呀。哦，你可以量力而行啊。你说说你这歪曲我的意思，搞得全公司上下鸡飞狗跳的，你走啥了？走路是好事儿，但是咱们得走正路，走直路，不能走歪门邪路。哦，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那中了，我去走路去了。哦，
0: 您走了，您一路走好。我是不是又说错了？
4: 你呀、啊，
0: 哎，我这张什么味儿？
4: 妞妞尿了。
0: 坏了，妞妞，范经理尿了。
4: 你又说错了。
0: 范经理，
5: 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嗯，来到咱们山东。哦，我这个人特别的喜欢山东。
6: 我喜欢山东这个地方。
5: 你知道我喜欢山东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6: 您介绍介绍吧。
5: 把子肉。嗨，川鲁粤淮扬，我最喜欢鲁菜，吃着有劲。
6: 您一到这地方就先想吃
5: 啊？那您意思呢？
6: 稍微的放大一些。
5: 稍微的放大一点。哎，我认为你看看美女，人家说的是、哎、我认为大一点。嗯，山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嗨、哎，够大了吧？
6: 够，也太大了点儿了。这个
5: 其实都是玩笑话。嗯，我喜欢咱们山东啊、嗯、是因为是文武俱全。
6: 是吗？
5: 因为嗯，咱们这儿出了很多的大家。
6: 您比如说？
5: 远的不说吧，嗯，就说咱们解放前。
6: 解放前
5: 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啊、嗯、孔子先生。在解放，
6: 这是解放前的吗？这个
5: 不是解放前吗？
6: 春秋战国时期。
5: 春秋战国是解放前解放后啊？
6: 是解放前。
5: 我说话就这么讲理。孔先生特别的厉害。
6: 孔夫子，
5: 他的弟子给他写了那么一个著作
6: 啊，有一部著作《
5: 论语》。
6: 论语？
5: 我刚开始不太明白啊、因为我这个学习水平不是太高。
6: 是是是，
5: 我一直以为《论语》是车轱辘话。嗨，后来我才明白，嗯，论语者20篇，众弟子记善言，
6: 都是孔夫子的言行，
5: 了不得呀。
6: 对对对，
5: 我看过上轮和下轮。
6: 啊，对，
5: 说这个吧，
6: 上部论语，下部论语，
5: 但是只有半部。嗯，朝闻道，夕死可矣，听过吗？
6: 听过呀。
5: 听过啊？
6: 听过。
5: 什么意思？解释解释。
6: 这太简单了，早上得知了天下之道，到晚上死了都没有什么遗憾的。
5: 你看，这就是半部论语。
6: 怎么讲呢？
5: 后边还有一部分啊、嗯，我研究出来了。
6: 不是，这句话后头还有一部分？
5: 那半部我是翻阅史料查出来的。

0: 后头这句怎么说的呢？
1: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0: 后头这点儿，
1: 子路曰：“子路知道。”
0: 哦，子路是孔子的学生。
1: 子路曰：“嗯，子何不死去？”
0: 嗨，不对。
1: 子曰
0: ，
1: 我还没活够嘞。
0: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那我研究这些深厚的学问呢？
0: 这是深厚的学问吗？您说这是《论语》里的话吗？这都
1: 怎么着？这是还不易懂，通俗易懂吗？
0: 这太通俗了，不好。
1: 谁说的？啊，太通俗了不好。
0: 论语不能太通俗了，
1: 通俗了也能成为经典，
0: 通俗也能成为经典。
1: 您比如说那一部，
0: 哪部？
1: 嘿，
0: 你点灯啊，嘿。
1: 我点什么灯？
0: 你老黑什么呀，这地方？
1: 你没听出来吗？嘿，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它飞。谢谢，您看人家山东就是能歌善舞，听出来了吗？
0: 您就说《水浒传》电视连续剧是吗？
1: 我最喜欢《水浒传》啊，不光连续剧，这是四大名著啊。
0: 那对，
1: 吴承恩先生亲笔所书，这里头了不得呀。
0: 谁写的？
1: 吴承恩先生啊，
0: 写的是
1: 《水浒传》呢。你们咋都是这的？你们这知道就装，不知道就完了嘛。施耐庵写的好吧？哎，
0: 对喽，
1: 施耐庵先生写的，哎，我特别喜欢啊。尤其里边的人物，丰富多彩。
0: 水浒
1: 比如说西门庆、潘金莲、王婆、平儿，
0: 没有，
1: 描述的都特别仔细。
0: 您确定您看的是《水浒传》？
1: 当然呢。
0: 您刚说这几个人物是《水浒传》的人物，
1: 怎么不是《水浒传》？西门庆是不是？
0: 是。
1: 潘金莲是不是？
0: 是。
1: 王婆
0: 是。
1: 平儿
0: 不是。
1: 我再给你提一个，武松是不是？
0: 那有行者武松，这是
1: 一。哎，
0: 行者武松，
1: 你疯了吧？行者是悟空。孙行者，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不是啊，我说这个是行者武松，不是行者武空，俩人。
1: 怎么俩人？
0: 武松是打虎的英雄吗？你们那个
1: 孙悟空也打虎啊，两界山不是打死一老虎吗？要不那虎皮筋从哪儿来的？
0: 不是打的不是一只老虎，
1: 那是
0: 两只老虎，这里头两只，他打
1: 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
1: 胖只老虎跑得快。干嘛呢？
0: 也跟着他们起哄，唱什么？
1: 勾你？
0: 谁勾你？
1: 你说两只老虎吗？
0: 我说两只老虎，就让你唱啊！
1: 不是一人的，
0: 不是一只老虎。
1: 各位您见谅啊！关键咱们《水浒传》写的是太这个高深了，里边尤其他们这些人这个 ID 啊，我实在是记不住。每个人的 ID，
0: 这里哪有 ID 的事儿啊？
1: 就每个人不有一个外号吗？
0: 那叫外号，那叫 ID 呀、
1: 啊。ID 特别难记呀、
0: 不是，
1: 尤其啊，里边是什么都是叫什么什么星。
0: 啊，
1: 什么星？
0: 对，
1: 我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都写什么什么星，你写什么什么星也不像人家前面那些明星，还有人打灯牌，有人写，哎，你再什么星也没人打灯牌，你知道吗？
0: 您呐，对《水浒》的研究啊，还是不够深入。
1: 怎么不够深入？
0: 书里头写了啊，上应天星啊，这是138颗天星下界呀。
1: 哦，108颗天星下界。
0: 对，
1: 流落在凡间。
0: 是，
1: 凡人都在那看啊。嘿，我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哗，全下来是吧？就这意思，我明白了。
0: 那不都摔死了吗？那不都？
1: 你不是下来吗？都下来了吗？
0: 不是这意思，就是36天罡72地煞。
1: 您看，您说的一套一套啊，都跟您特别了解似的。
0: 我当然了解了。
1: 您还了解？
0: 废话呀！
1: 108位都了解。
0: 108位从头到尾我都了解。
1: 你能背下来吗？各位，108位都了解，嘴敞了一些。
0: 我背一个你听听，
1: 背完8斤把子肉我伺候着，
0: 我再撑死过去，我再
1: 奖赏吧，你来来，
0: 头一个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宋公明，
1: 等会儿
0: 二一个
1: 等会儿，行，我叫你等会儿，这不对，我知道你是学文学的，你这正着背肯定没问题，

0: 你倒着呗，你跟朋友们都说你倒着呗，来倒着呗。
1: 你今儿花了多少钱雇这么多捧哏的？
0: 然后我们都是平时积攒下来，一人一斤把子肉啊，
1: 倒着呗，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地犬星，金毛犬，断颈柱，
0: 谁？
1: 金毛犬断颈柱，地犬星，
0: 卖狗的，
1: 嗨，卖马的，
0: 卖马怎么叫犬呢？
1: 哎，他这星名就是犬呢。
0: 第108位，
1: 108位，
0: 你蒙上来了。
1: 什么叫蒙上来了？
0: 第107位，
1: 地贼星，古上早时迁，
0: 偷鸡的，
1: 对，嗨，人家还倒过假呢。
0: 那不是偷鸡，都是卖马的。106位，来吧，
1: 地昊星，白日鼠，白胜，
0: 等会儿，
1: 嗯。
0: 谁？
1: 白日鼠白胜。
0: 白日鼠？
1: 对，
0: 这个人我好像听说过。
1: 您听说过？
0: 能耐还好，还挺大。
1: 白胜有什么能耐呀？没能耐，没能耐。
0: 一共是拜把子5个人，他是老五，对吧？家住陷空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大爷窜天鼠，二爷彻地鼠，三爷钻山鼠，四爷翻江鼠，他是老五。
0: 哎，
1: 他能耐最大。
0: 对对对，没错，
1: 是不是？
0: 哎，没错。
1: 只接因不忿，羽毛称号，夜入东京城，进皇宫，提人杀庙，大闹开封府，头进开封，祭剪刘刀，二进开封，石惊赵虎，引出来五鼠闹东京。
0: 哎呀，对对对，就是这个人，能耐太大。
1: 这是白胜，
0: 白日鼠吗？
1: 这是白玉堂，
0: 嗯、啊，不是一个人。
1: 这是锦毛鼠白玉堂。
0: 我怎么记得这个人能耐挺大的呀？
1: 弟兄5个，哪有这事儿去？白胜没什么能耐。
0: 怎么没能耐？没能耐，他比这个池尖还朝前呢。
1: 那您说他有什么能耐？
0: 他主要有什么事迹呢？
1: 事迹都不知道就敢说人有能耐？
0: 一时恍惚了。
1: 白胜啊
0: 啊，
1: 智取生辰纲啊，
0: 这不就是能耐吗？
1: 这什么能耐？
0: 取生辰纲
1: 啊，
0: 手提一把钢刀
1: 啊，
0: 将生辰纲斩于马下，就是他吧？
1: 把生辰纲斩于马下？
0: 对呀、啊，景阳冈智取生辰纲吗？
1: 景阳冈是打虎的地方，武松打虎，景阳冈。
0: 两只老虎。
1: 哎，你又想起来了，是怎么着？
0: 跑得快，我就爱先唱。
1: 别唱，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黄泥岗智取景阳，智取景阳岗干嘛呀？我也乱了。智取生辰纲，
0: 黄泥岗，
1: 黄泥岗，
0: 来到了黄泥岗啊，黄泥岗好地方啊。
1: 这是南泥湾、
0: 啊。我是觉得这帮朋友什么都会唱。
1: 哎嗨。一点都不明白，晁盖带着吴用
0: 啊，
1: 化妆成贩枣子的小贩
0: 啊，
1: 这个白胜呢，化妆成一个卖酒的，在黄泥岗上唱这么几句山歌。
0: 哪四句山歌？
1: 赤日炎炎似火烧，
0: 哦，
1: 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王孙公子把扇摇。
0: 不是让你唱，你怎么念呢？
1: 我哪会唱啊？
0: 你不会唱啊？
1: 这书里写的歌失传了上千年了都。
0: 你不会唱啊？
1: 不会唱。
0: 我会唱啊。
1: 你会唱啊？
0: 我会唱啊。
1: 你唱一个我听听。
0: 我问问你
1: 啊、
0: 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1: 宋朝啊。
0: 大宋朝的首都在哪儿？
1: 大宋东京啊。
0: 对喽，
1: 嗯，
0: 我就是河南人呢。
1: 哦，您会唱这个歌？
0: 当然会唱了。
1: 你唱唱我听听。
0: 烈日炎炎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啦啦
1: 啦啦啦。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感谢大伙儿吧，
4: 哎，
3: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一个相声演员，
4: 是
3: 叫耿正军，
4: 哎。
3: 我就不用介绍我师哥名字了
4: 啊，我
3: 哎，大伙儿你这都了解
4: 啊，
3: 张子佳呀，
4: 是我
3: 说的也很好，
4: 一般，
3: 这也是后台的中流砥柱啊。
4: 您客气，
3: 哎，而且来说我这哥哥
4: 啊，
3: 不是我捧他，
4: 嗯，
3: 这个人呢，怎么说呢，是一个特别努力上进的这么一人。
4: 哎，我爱听这话，
3: 对不对？
4: 嗯，
3: 你看啊，我们相声演员没事得研究这个包袱啊，
4: 研究啊，
3: 题材打哪儿来呢？
4: 哪儿来啊？
3: 得打生活当中来。
4: 哎，对，
3: 平常出去看这事有意思，
4: 嗯，
3: 把它写下来， 哎，这事儿可乐啊
4: 啊，
3: 把它记下来，
4: 学习呀、啊，
3: 整理加工之后成为包袱结构，站到台上这么一展示，
4: 啊、来源于生活嘛。
3: 这点谁做的好啊？
4: 谁做的好？
3: 整个后台来说
4: 啊，
3: 就我这哥哥做的最好。
4: 哎，我还行。
3: 没事，后台歇歇唧唧啊
4: 啊，
3: 后台来说最努力上进的这么一人。
4: 哎，
3: 我们所有演员集体给他起了个外号，
4: 什么外号？
3: 叫上进天良。
4: 哎，你是东北来的吧？
3: 废话，哈尔滨来的吗？
4: 上进天良还上进天良？
3: 不是，就是形容你努力上进。
4: 你说努力上进就行，
3: 对不对？所以说特别好的一个人。
4: 哎，
3: 无论从人品，
4: 嗯，
3: 业务，
4: 嗯，
3: 作风不算啊。
4: 我作风有问题是吗？
3: 我没这么说啊，作风来说也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哎，但是还是得提醒哥哥啊，
4: 啊，
3: 没事也多学习学习。
4: 哦，多学习，
3: 像我一样
4: 啊，
3: 对不对？没事来说也多看看书。
4: 我喜欢看书啊，
3: 你看。一说这事儿就往自己身上贴，
4: 真喜欢，
3: 真喜欢。我问你啊，
4: 啊，
3: 这个四大名著看过吗？
4: 当然看过了，
3: 哎，火影忍者、海贼王、七龙珠、名侦探柯南。
4: 名侦探柯南像话吗？
3: 啊，
4: 四大名著不是这个呀、
3: 啊，四大名著，
4: 古典四大名著啊，
3: 啊，古典四大那也知道啊，对不对？什么三国
4: 啊？对，
3: 哎，水浒，
4: 哎，
3: 红楼梦，
4: 对，
3: 西游记，
4: 对，
3: 对不对？四大名著嘛，
4: 没错。
3: 说实话啊，这四大名著当中，我呀。哎，最喜欢研究三国。
4: 哦，你喜欢研究三国？
3: 哎，喜欢研究三国。
4: 哎呦，
3: 哎，你看过三国吗？
4: 哎，当然，熟读于心呐。
3: 你看过三国？
4: 当然看过了。
3: 你看过三国？
4: 对啊。
3: 咱们聊聊柯南吧。
4: 好嘞，
3: 这
4: 不
3: 聊
4: 柯南干什么呢？这不聊三国吗？
3: 聊三国
4: 啊，聊三国。
3: 不是你这是你肯定得聊三国呀，
4: 对呀、啊，
3: 对不对？你
4: 他叫 P 三国，你不聊三国？
3: 对你这玩意儿，但是来说三国来说，我还是比较熟悉一点的，
4: 是吗？
3: 哎，对了，哥哥，我问你一个问题行吗？
4: 随便问呢，
3: 随便问。
4: 三国的知识随意问。
3: 你看啊
4: 啊，
3: 那我今天逮着了啊
4: 啊！
3: 我问问你啊，你说三国人物当中谁能耐最大？
4: 你瞧问这问题
3: 啊，
4: 这还用说吗？关羽、关云长啊。
3: 关羽、关云长，
4: 对，
3: 这关羽有什么能耐？
4: 关羽能耐多了
3: 啊！
4: 朱颜良斩文丑，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后被封为关圣帝君。关羽能耐最大，
3: 你看，看看啊！哥哥说的真好，
4: 您看，
3: 关羽能耐最大，
4: 对，
3: 那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吕布一人还没打过。谁能耐大？
4: 那吕布嘛，对吧？
3: 啊，
4: 这吕布能耐大，
3: 吕布能耐大。
4: 哎，
3: 吕布有什么能耐？
4: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辕门射戟，吕布能耐最大。
3: 你看看啊，不问不知道啊。
4: 哎，
3: 哥哥真了解。
4: 那你看看，
3: 吕布能耐最大。
4: 哎，
3: 那白门楼怎么让曹操给杀了呢？
4: 曹操。对呀、啊，
3: 谁能耐大？
4: 你别着急呀、
3: 啊，
4: 曹操能耐大，
3: 曹操能耐大。
4: 对，
3: 曹操有什么能耐？
4: 统一北方。
3: 啊
4: 啊！而且人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以少胜多的经典，而且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
3: 你看看，
4: 曹操能耐最大。
3: 曹操能耐大。
4: 哎，
3: 哎呀，那这火烧赤壁怎么差点让周瑜给逮着了呢？
4: 周瑜能耐大呀。
3: 周瑜有什么能耐？
4: 周瑜能耐太大了
3: 啊！
4: 三岁习文，五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掌管6郡81州之兵权。而且啊，最关键的，人家火烧赤壁，
3: 啊，周瑜能耐大，
4: 能耐大，
3: 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呢？
4: 诸葛亮能耐大。
3: 诸葛亮能耐大，
4: 对，
3: 他有什么能耐？
4: 诸葛亮能耐太大了
3: 啊！
4: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诸葛亮能耐最大，
3: 诸葛亮能耐最大
4: 啊！
3: 六出祁山，怎么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呢？
4: 司马懿能耐大，
3: 司马懿能耐大。
4: 哎
3: 哎，那在曹操那儿30年不得重用，谁能耐大？
4: 我说了，曹操能耐大呀！
3: 曹操能耐大
4: 啊！
3: 啊，那怎么让关羽放他一条命？到底谁能耐最大？
4: 你能耐最大，
3: 我能耐最大。
4: 你能绕着圈问我？你拉磨来了是吧？
3: 不是拉磨来了，这不跟你探讨一下吗？
4: 再说了，要你这么问，没有能耐大的。
3: 哎，你看，我就知道谁能耐最大。
4: 谁呀、啊？
3: 赵云赵子龙，他能耐最大。
4: 为什么呀？
3: 首先来说
4: 啊，
3: 赵云杀伐英勇，
4: 那倒对，
3: 对不对？
4: 嗯。
3: 第二，赵云是唯一善终之人。

0: 所以赵云能耐最大，
1: 哎，你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啊，只有赵云是善终。
0: 对不对？
1: 哎，
0: 哎，而且来说，熟读三国都知道，
1: 啊，
0: 三国当中我最喜欢三个谋士，
1: 哎，我也喜欢，都谁
0: 哎，
1: 呀？
0: 诸葛亮、孔明、卧龙这仨人啊。
1: 你等会儿，他们仨好像是一个人。
0: 我认为人生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1: 哎，什么呀，这都啊，那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军师不一样。诸葛亮、郭嘉、张昭，这是三大谋士。
0: 你研究嘛，对不对？
1: 啊，
0: 而且来说，说实话，诸葛亮最值得研究。
1: 怎么呢？
0: 这人呢，人品有问题。
1: 不，你闭嘴。好，诸葛亮人品有问题。
0: 怎么了？
1: 诸葛亮人品有什么问题呀？
0: 你看，你读过三国吗？
1: 当然读过了。
0: 诸葛亮是个老赖呀。
1: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0: 来，我问问你啊，
1: 啊，
0: 这个借东风，诸葛亮还了吗？
1: 他还谁去？
0: 草船借箭还了吗？
1: 他敢还吗？
0: 借荆州还了吗？
1: 那是不能还呢。
0: 对不对？而且来说，就一点证明诸葛亮是老赖。
1: 哪一点？
0: 你看啊，
1: 嗯，
0: 平常来说出门打仗，
1: 对，
0: 别人都骑马，
1: 啊，
0: 为什么诸葛亮坐车？
1: 因为坐着舒服。
0: 错，
1: 那是
0: 因为快的交通工具不让他坐。
1: 诸葛亮上失信名单了是吧？
0: 哼，研究嘛，对不对？
1: 您研究什么呀？
0: 所以说来说的话，你这三国，哎，还是来说叫我差一点。
1: 谁说的？
0: 嗯，
1: 都知道一肚子三国呀、啊，
0: 谁呀？
1: 我
0: 你
1: 一肚子三国。
0: 一肚子三国？
1: 对，
0: 嘿，哎，那我再问问你哥哥，
1: 您说，
0: 哎，你说这个三国当中
1: 嗯，
0: 有一个人占了"酒色财气"四个字儿，这人是谁？
1: 您等会儿啊，
0: 嗯，
1: 三国当中"酒色财气"四个字
0: 哎，
1: 都占了，
0: 都占了。
1: 没有？
0: 你看，哎，这怎么能没有呢？
1: 有吗？
0: 当然了，
1: 谁呀？
0: 哎，你说不上来，不代表我说不上来。
1: 您说谁？谁？
0: 关羽、关云长，
1: 你溜达溜达吧去。
0: 我溜达，我出话了，知道吗？
1: 出话管什么废话？
0: 嗯，
1: 关羽、关云长的关圣帝君怎么会犯这错误呢？
0: 你看，你看。哎，这人不了解，
1: 怎么不了解
0: 不
1: 了？
0: 熟读三国呀？
1: 我一肚子三国。
0: 就你还一肚子三国？来，我问问你啊，
1: 啊，
0: 我要说出来怎么办？
1: 你要说出来拜您为师。
0: 别，磕头吧。
1: 啊，什么磕头行吗？你得
0: 嗯，
1: 说出来
0: 我
1: 呀、啊。
0: 还没准备收徒弟呢。
1: 那没甭那废话，您说怎么站住？
0: 你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
1: 您说说。
0: 你想啊，当年关胜帝君啊，成圣之后，
1: 啊
0: 有一回啊，他带着关平、周仓俩人，
1: 啊，
0: 他们要下去发鸡蛋。
1: 你等会儿吧。
0: 就是他们仨出去旅游，
1: 啊，旅游。
0: 哎，来到了一处关帝庙。
1: 哦，
0: 这关帝庙啊，人声鼎沸，
1: 不错呀，
0: 特别的热闹。
1: 香火鼎盛。
0: 哎，这时候关羽暗落云头，
1: 哦，
0: 往这一站，忽然呢，发现有人啼哭。
1: 谁呀？
0: 一想这不对呀，
1: 嗯，
0: 你想我们这儿香火鼎盛，
1: 对呀，
0: 怎么能就是说有人哭呢？哎，来回来去找吧，
1: 找吧。
0: 找到哪儿了呢？
1: 嗯，
0: 关帝庙门前有一个王八驮尸碑。
1: 哦，王八是驮尸碑。
0: 哎，来说这驮尸碑这王八在这哭。
1: 他哭什么
0: 那你想得问问呢？
1: 呀？啊？
0: 哎，老王八，问问你为何啼哭啊？
1: 为什么呀？
0: 老王八说了，
1: 嗯，
0: 我呀给谁驮碑，我都心甘情愿。
1: 嗯，
0: 唯独给你驼背，我这心里面难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这人呢，占了"酒色财气"四个字儿。
1: 嚯！
0: 嗯，那你想吧。关羽听着这消息，脸腾一下就红了。
1: 对，
0: 那
1: 等会
0: 是，
1: 儿，关羽那脸本身就是红的。
0: 啊，反正就是很难受。
1: 啊，
0: 哎，抽出腰间这口宝刀，
1: 嗯。
0: 啊，指着老王八，老王八，老王八啊，你今天说出来原因，还则罢了。说不出原因啊，我把你的王八头给你斩下来。
1: 有这动刀啊？
0: 那你想吧，哎，老王八就开始说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您听着，
1: 嗯，
0: 我想问问你啊，当初温酒斩华雄的时候，你是不是喝酒了？
1: 喝了，
0: 对不对？
1: 占个酒字儿，
0: 占没占酒字儿？
1: 占了。
0: 你在曹操那儿12年，上马金，下马银，还给了你20个美女，你是不是占了财跟色？
1: 有。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点啊，
1: 嗯，
0: 最后你败走麦城，实际上是弃走麦城。这"酒色财气"四个字儿，你是不是都占齐了？
1: 关羽怎么说呀？
0: 关羽一听这话呀，把这刀中还鞘啊，指着老王八，老王八，老王八
1: 啊，
0: 你真是一肚子三国呀！哎，
1: 我呀。
2: 我叫方清平，生于1970年。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呀，起名都爱叫建国。对了，我小时候叫方建国。问题是我们那一片住着6个建国呢，人家的家长都不干了，人说你凭什么方我们家建国呀？我们那儿啊，正好建了一家人民医院。我爸爸说，要不然叫建人。我妈急了，说以后人家街坊看见咱们孩子，小建人过来，这不好听啊。我们那儿啊，建了一个货场。我爸说，要不然叫建货。我妈也不同意，我爸爸也烦了，随便捡了俩好字眼儿，清明节的清，太平间的平，我就叫方清平了。我小时候那个艺术启蒙不是像现在这个看歌舞，我们就是看样板戏。有一回看这个《红灯记》，李奶奶那几句经典台词，孩子，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李奶奶那演员呢，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头一句就说错了，孩子，爹不是你的亲奶奶。铁梅一听，这不是废话吗？那能是一人吗？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妈。铁梅也跟着改词儿。对呀，奶奶更不是铁梅的亲家母。他这么一搅和，李奶奶更乱了。咱们姐弟三个本不是一家人呐，肩膀齐为弟兄了，一指这铁梅，你姓孙。奶奶，我不姓孙。你姓侯。奶奶，您别瞎蒙行吗？铁梅同志，您贵姓？一块住18年了，不知道铁梅姓什么。铁梅也糊涂了，奶奶，我免贵姓铁。对，你叫铁铁梅。还左左木呢。那么奶奶我该姓什么好呢？多虚心呢，姓什么跟人商量。铁梅这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要不然您也姓铁。好，奶奶随你。你瞧人家这家里头，奶奶随着孙女姓，那个年代篡改样板戏好得了吗？下台就把俩演员带走了，审查演李奶奶的演员，人家问他，你姓什么呀？还跟人说呢，我免贵姓铁。认准了这事儿了，这是看样板戏。再过2年呢，就有那个音乐会看了，有一个女演员唱歌，唱到最后呢，有个跺脚的动作，为的是跟观众啊要掌声。她穿着是高跟鞋，那地呢是木地板。那时候刚实行穿高跟鞋，没经验呢，他跺时候太使劲了，这鞋跟进地板缝了。演员不知道啊，鞠躬下台，这鞋拔不出来了。其实他那鞋是矮帮的， 完全可以把脚撤出来走。

问题是人走了留一只鞋，观众以为这节目是魔术呢。演员站那儿较劲，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唱完了不走，站那儿一分钟干嘛呢？这是嫌掌声不热烈，鼓掌鼓掌，观众一鼓掌，演员有主意了，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再给您演唱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总算把这鞋拔出来了，演员高兴鞠躬下台，观众糊涂了，说好了再唱一首啊，没唱他就走了。这是看这个音乐会，我那时候最爱听的呢就是相声，后来就跟着我的老师李金斗老师学相声。您看现在这些小孩学个什么钢琴呐、学个舞蹈得给老师上替，我们小时候不用给老师上替，老师是死面的，上替也受不了，不但不用给老师花钱，老师还管我们饭吃。哦，不是不是，管我们饭吃，再大点呢管我们酒喝。有一回我老师从这个新加坡演出回来跟我说，厨房有瓶洋酒你喝了吧。我喝了一瓶洋酒，头一点都不晕，就是总闹肚子，喝错了，喝的橄榄油。我喝了一瓶橄榄油，我师娘呢拿 XO 炒了一个月菜，吃了一家子老那么兴奋。在老师的培养下，我在北京也算名演员了，有钱了，我带着我媳妇儿享受享受，去那个休闲会所，到门口人不让进，人说必须得是会员。我问他，他说果粒橙行吗？他说鲜橙多都不让进。我说那就算了，带着我儿子买衣裳去，上高档商场。我说服务员，我看见一件衣裳，上衣和裤子连在一块儿，拉锁在后背。我说把这衣服给我儿子试试。那服务员说，先生，那是给宠物狗穿的。我说那就不要了。我往街上一走，马路对面一个美女看见我，露出惊讶的表情，啊，这是我的粉丝啊。我走上前去，非常有礼貌，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美女更惊讶了，啊，阿信，打喷嚏的。

0: 网络中的他们曾在屏幕后不限身份，
1: 别说了，
0: 毫无顾忌，在其他人身上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2: 他们喜欢批判、跟风、贴标签，对别人进行三观矫正。他们会感觉话语像刀子吗？那么痛。
3: 哎，就是他。
4: 哎呀，我还知道，不是什么好人，真活该。
0: 不明真相，却要推波助澜。吃瓜看戏，津津有味。一人骂之，群起而攻。
5: 别人都这么说，
6: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5: 这不就随便说
4: 吗？网络就这么大，谁惹你谁呀？
2: 即便出于正义而恶语相向，但暴力就是暴力，无意伤害也是伤害。
0: 文字是有温度的，它可以温暖一个人，也可以灼烧一个人。拒绝网络暴力，让语言与爱同行。
2: 拒绝网络暴力，控制理智和情绪，站起来，共同面对。
7: 用三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五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正常的播放速度倾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欲速则不达，请保持安全车。欲速则不达，请保持安全车。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萧寒，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0。

在入秋之后啊，相信有很多朋友的肠胃啊都开始闹起了小脾气，那像腹胀腹泻就轮番来。那有很多不少人呢也把它简单的归为，哎，是我们的脾胃不太好，那就开始啊盲目的进补，那乱吃一些药，那反而啊情况

况呢是越调越糟糕。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分清秋季肠胃不舒服的四种不同的情况，那对症养护呢才是更有效的。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积食型。那如果我们的肚子摸起来呀是又硬又胀的，哎，还经常啊会有一些口苦口臭，那晚上睡觉呢也不安稳，后背呀还经常的发酸，哎，紧痛，那很有可能就是积食。那很多人呢颈背酸痛啊，我们经常去推拿，但是其实根源呀可能是在我们的脾胃上。那中医也常说，哎，胃不和呀则卧不安，那我们的脾胃堵了，那全身的气机啊都是不通畅的。但是在这里啊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如果我们感觉到积食，那一定不要把健胃消食片，哎，当成日常的零食去随便吃。那在日常中呢，我们每餐啊吃七分饱，那肉吃多了呢可以多吃一点胡萝卜、炒麦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消化。那在饭后半小时呢不要做剧烈的拉伸，那我们可以散散步，哎，慢慢悠悠的，就是一种很好的消化方式。那第二种啊就是我们的受凉型。那肚子啊总是感觉到凉凉的，那一吹凉风一吃凉东西啊就腹胀，哎，肚子啊就咕咕叫。那这样呢肠胃呢算是受寒发生的痉挛，那和积食啊那种有内热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里啊还有一个误区，那肚子一疼呢就躺着不动，那完全静养啊反而会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差。那在这个时候啊可以做一些温和舒缓的活动，但是一定注意啊不能去做剧烈运动。那一定要少吃螃蟹、冷饮这类寒凉的食物。那受寒之后呢可以煮一点生姜水帮助我们驱寒。那如果腹痛、剧痛呢或者是发烧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那第三种啊就是我们的秋燥型。那秋天啊是非常干燥的，那有不少人也是口干舌燥，那这个情况啊就会着急开始吃药，但是啊这样就可就踩了一个大坑。那这种呢不一定是吃多了，哎，反而是这种邪燥啊伤到了我们的津液，那肠道缺水。那像番泻叶这类泻药呢，那在虚性的便秘啊通常是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虚的。那简单来区分一下，我们的实性便秘呢就是口气重，哎，肚子硬硬的。那我们的虚性便秘啊就是肚子软软的，但是人呢很容易疲惫没有精神。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多吃银耳、百合、甜杏仁这类温润的食材，那可以给我们的肠道啊补充水分，同时呢它也是非常温和的。那最后一种啊就是我们的腹泻型。那拉肚子之后啊感觉到浑身发虚，那肚子呢是又凉又紧，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啊这个时候就是赶紧喝浓汤来补充营养，但是啊却恰恰相反，因为在腹泻的时候啊我们的肠胃是非常脆弱的，那浓郁的肉汤啊、花椒汤啊反而会让我们的肠胃消化负担很重，只会啊越补越伤。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先喝一些淡盐水、米汤来补充我们的水分，那等我们的身体慢慢好转了之后呢再去喝粥啊、吃一些软面条，那等完全彻底好了之后啊我们再慢慢的吃肉、吃鸡蛋，那一定要循序渐进，千万不能心急。那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在秋天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啊一定不要盲目的调理，一定要先分清自己到底是积食、受凉、秋燥还是腹泻，那找对方法我们才能舒服的度过秋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最近啊，天气也是越来越凉，那一早一晚呢，我们的出行啊也都是需要穿一些外套了。那相信到这个时候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就被各种的小毛病缠上身了，像嗓子干痒，总想咳嗽两声，那鼻子呢还时不时的不太舒服。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第一反应啊就是煮梨水。那可能有人喝了之后呢，反而咳嗽更严重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秋天到底我们该怎样正确的养肺润燥呢？那其实啊，我们的秋燥也是分两种的。那在中医里呢，我们的秋燥啊还分为温燥和凉燥。那这两种的调理方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像夏末初秋常见的呀是温燥，那我们的身上啊热感比较明显，那嗓子和口鼻呢会干痛，嘴唇起皮，那容易咳嗽，那舌头呢偏红，我们的舌苔呢也会发黄。那遇到这种情况呀，我们适量的喝一点胖大海和雪梨水是合适的，但是呢胖大海呀属于性寒，一定不要长期的喝。那等到啊深秋天气转凉的时候呢，那多是凉燥了，那主要是怕冷怕风，那咳出来的呢会是比较稀一点的白痰，那同时呢还常常会伴着一点点鼻塞，那这个时候啊再吃梨和胖大海，那寒凉呢就容易伤到我们的肺气，那咳嗽啊也会迟迟的好不了。那在这里啊，我们同时呢还要避开三个养嗓的误区。那第一个呀，就是不要嗓子一痒啊就当成了上火，哎，急忙去降火。那第二个啊，就是不要一吃啊就只靠吃梨，那梨呢偏凉，那凉燥啊并不适合。那第三点啊，就是不要一咳嗽啊我们就着急的去强行止咳，那咳嗽呢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信号，那一定要找准咳嗽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啊，也会有很多人疑惑，哎，我水没少喝，那怎么喉咙皮肤还是干巴巴的呢？那其实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那就是啊，我们喝下去的水，哎，不等于我们身体里的津液，那水分呢，要经过我们的脾胃运化，再由呢肺运送到我们的全身，那这样啊，才能真正的滋润我们。那如果我们的脾肺啊受到了这个邪燥的影响，那运送呢就会卡住，那水呢只能在我们的身体外面，那进不到我们的细胞里，那这个时候啊喝再多，我们呀也是会感觉非常干燥的。那在入秋之后啊，早晚温差大，那干燥呢加上花粉的刺激啊，我们的鼻子很容易闹脾气了。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很多人分不清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呢。那这里啊有两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普通的感冒呢，就是我们的鼻涕刚开始清，那两三天后啊就会变稠变黄，那打喷嚏不多，哎，可能是啊浑身乏力甚至发烧，那一般呢在一周左右就会好转。那过敏性鼻炎呢，就是不停的流鼻涕，哎，连着呀打很多个喷嚏，那鼻子眼睛呢会发痒，哎，大多呀不会发烧，但是很容易反反复复。那鼻炎的情况呢一定不能忽视，如果我们长期不管呀，也会有不少的健康隐患，那情况严重的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其实啊，我们日常的茶饮呢，其实也有参考的。比如像我们应急用的辛夷花葱白饮，哎，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呼吸这个抵抗力。那这些啊，都属于一种调理的方法。那一定要先了解好自己的体质，一定不能长期的饮用。那其实啊，秋天的润燥啊，讲究辩证，我们一定要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当然啊，如果我们的症状比较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食疗呢，只能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调养，一定不能代替看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这样的体验啊？那早晨起床啊，浑身发僵，想翻个身啊，都是非常费劲的。那坐久了之后啊，猛地站起来，哎，腰啊会扯着疼一下，那需要缓好一会儿才能正常的活动。那出现这种症状啊，那很多人会觉得，哎，是不是年纪大了？但是啊，其实并不一定。那咱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身体里一张看不见的网，哎，就是我们的筋膜。那很多不舒服啊，那问题呢，就出现在了它身上。其实这个筋膜啊，听着非常专业啊。

但是其实说通俗一点啊，它就像一件隐身的塑形衣，哎，但它是由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组成的，那它裹着我们全身的肌肉、骨骼、血管还有神经，把我们的整个身体串联起来。那有很多医生啊，也是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啊，那健康的筋膜啊，就像吸饱水的海绵，非常的柔软顺滑，那我们活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轻松灵活。但是老化的筋膜呢，就像被扯住的衣服，哎，干硬发紧，那我们的身体啊，自然也就容易发僵酸痛。那其实在中医里呢，筋膜也归属于我们的筋，那经络不通，哎，各种不适就找上门了。其实啊，我们不用去医院，那有几种简单的自查方式。那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啊，就一定要留意我们的筋膜状态了。那比如第一个就是早晨起床呢，哎，浑身僵硬，那要活动15分钟以上啊，才能舒服。那一触疼啊，那疼痛感同时呢，还会扯到我们身体其他的地方。那再比如像摸肌肉的时候啊，能摸到硬硬的像条状的一种小结节，那体态松垮，哎，容易下坠臃肿，那手脚呢经常冰凉，哎，像做一些弯腰下蹲的动作啊，非常的不顺畅。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明明啊是睡够了，但是醒来呀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累。哎，那如果呀我们查到自己有这种情况啊，一定呢不要焦虑，因为筋膜老化呢有很多时候啊是生活习惯造成的，它呢并不是不可逆的。其实啊，有一些小小的习惯啊，就在悄悄地伤害着我们的筋膜。那第一个呀，就是久坐不动。那筋膜呢，可以说是一个运动器官，那如果我们一直不活动啊，就像合着不用的门轴，那很容易生锈粘连。那不少人呢肩周不舒服啊，并不是累出来的，哎，恰恰是啊我们坐得太久不运动造成的。那除此之外呢，长期单一的运动方式啊，压力大总紧绷着身体，像旧伤没有好好恢复，喝水喝得太少，高糖饮食，那这些日常的小细节啊，其实都在悄悄地消耗着我们筋膜的弹性。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非常简单好操作的养护办法，那在家呀，在办公室啊，都是能做的一些小动作。那第一个呀，就是站立摆腿，那扶着墙向不同的方向啊，轻轻的摆腿，放松我们的下肢。那第二个呀，就是站立扭转，那我们的下半身呢保持不动，哎，上半身慢慢的左右转，像拧毛巾一样，可以舒展我们的腰腹。那第三个呀，就是四点支撑，哎，简易臀桥，那这些动作呀都可以循序渐进的去练习。那最后一个呀，就是可以尝试着慢慢的离心深蹲，就是下蹲四秒，站立一秒。那注意动作的时候啊，一定要慢，一定不能勉强自己。那同时呢，还要记得我们不要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那隔40-50分钟呢，我们就要起来运动运动。同时呢，喝足量的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充足的水分呀，能让我们的筋膜更有弹性。那在这里啊，也要同时提醒大家，如果长期的疼痛呢不缓解，有顽固的结节，我们一定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那所以啊，从今天起我们一定不能坐着不动，哎，抽空啊伸伸我们的懒腰动一动，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的筋膜呀松松绑。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

0: 山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2: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3: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巨文林。
4: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5: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6: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7: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8: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谢谢。说到天仙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几乎成了一个时期的流行歌曲了，
1: 是，
0: 可见黄梅戏的音乐流传度之广。安徽不光有黄梅戏，还有徽剧，徽汉合流形成了京剧。在京剧界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千旦百声一境难求，是说花脸人才的难得。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就是一位杰出的裘派花脸表演艺术家。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裘派传人邓沐伟以及他的两位得意门生石伟和赵隆基，为我们带来经典唱段《铡美案》。
0: 有请。

0: 谢谢，非常精彩。静宁，你来自山西，
1: 是
0: 我来自河南。那今天我们两个来到了河北，我想我们怎么能够错过地地道道的河北梆子呢？
2: 那必须的，来一趟不容易，一定要过足了这个河北梆子的戏。
0: 对，我特别喜欢听，而且每每听到河北梆子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它不仅唱出了河北人民豪迈的气概，更是唱出了我们燕赵大地宽广无私的胸怀，
2: 听着特别的爽，是吧？
0: 没错。哎，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河北梆子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吴桂云，还有票友于幸恩，为大家联袂来表演《长剑歌》的选段，大家说好不好？来，掌声欢迎二位。

0: 谢谢名家名票带给我们慷慨激昂的演唱。
1: 没错，
0: 可以这样讲，河北梆子就是我的乡音乡情。无论走到哪儿，只要河北梆子的旋律响起，浑身舒坦，耳热心酸。
1: 那就是一声乡音带来一缕乡情。
0: 当然了，我经常跟年轻的朋友讲，我说无论大家是否喜欢戏曲，我们从心里首先要尊重它，因为它太中国了。
1: 没错，
0: 我还跟年轻的朋友讲，我说你不了解中国的戏曲，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也未必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时尚。
1: 其实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推陈出新就是时尚。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老艺术家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让我们的国粹，才让我们的千年精彩的文化能够焕发出勃勃的生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梅花大奖的获得者，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派传人冯玉萍，为我们带来新编的剧目《孝庄皇后》。
2: 谢谢。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们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艺术家，他是中国京剧余派老生的第四代传人，并且有着中国当代孟小冬之称，是中国女老生第一人。紧接着我们就来用掌声来有请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佩瑜为我们带来《珠帘寨》。
1: 有请王佩瑜。
0: 有请。

0: 谢谢，谢谢帅气的王佩瑜带给我们的珠帘战。其实在戏曲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无丑不成戏，可见丑角在各个行当当中的重要性。老先生们告诉我，早年间在后台，丑角不化妆，其他行当是不能动笔的。
1: 没错，但是您刚才说到丑角啊，我就心生激动。
0: 为什么？
1: 因为立马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河南豫剧的牛德陶老师，
0: 一代丑王。
1: 对，他的代表作《七品芝麻官》当中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叫“当官儿不与命做猪，不入灰甲卖红薯”。
0: 咦，你这河南话说的可真种。
1: 种，你也种啊。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牛德陶先生的亲传弟子丑角名家金不换为我们献上《七品芝麻官》。
1: 有请。

取两瓶，我想把那个烟囱点，老贼有了三千两，莫美的钱，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0: 谢。谢谢金不换带给我们的七品芝麻官。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大家来欣赏我们的戏迷票友的联唱，河北梆子陈三两豫剧对绣鞋以及京剧天女散花，
2: 有请。

0: 那么接下来啊，出场的这一位是我国著名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琼啊。说到这位艺术家，那跟咱们河北是非常有渊源哦。他可以说是我们地地道道的河北人，就是著名的老生表演艺术家张建国先生。哇，这一出戏太有名了，叫做《范进中举》。
1: 来，请欣赏。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咱们来个斩子吧，辕门斩子好不好？
1: 辕门斩子
0: 啊，唱一八王的一个，哦，肩板转二六啊，
1: 八王爷的一段唱。

0: 你爱妈妈多长时间？是从她怀孕大约六周就开始恶心呕吐，内脏不断受到挤压，一直到怀胎十月吗？你爱妈妈多长时间？是她生理时从有规律的宫缩开始到把你娩出，她承受巨大痛苦的13到15个小时吗？你爱妈妈多长时间？是从你出生后为你哺乳，为你清洁，每天晨昏颠倒的24个小时吗？你爱妈妈多长时间？从你上幼儿园开始，直到你踏入社会，每天的一粥一饭一件衣裳，牵肠挂肚事无巨细的日日夜夜吗？而且一天天一年年似乎永无尽头。所以你爱妈妈多长时间？一辈子够吗？
1: 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
0: 人间烟火的每一天其实都应该是母亲节。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车后边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的，我也没有办法。
3: 前面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苏宁县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园，苏宁镇深耕细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3: 苏宁县教师节美术作品展开展，
2: 苏宁一中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3: 苏宁中心太极队亮相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开幕式。9月10号，苏宁县召开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与全县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共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全力推动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县委书记穆春江出席并讲话，县长高佩轩主持会议。
2: 会上，穆春江代表县四套班子向全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支持教育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穆春江指出，要牢牢把住抓教育的方向，

0: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要持续增强抓教育的力度，统筹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要不断更新抓教育的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穆春江强调，广大教师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做到心中有梦，肩上有责，眼中有爱，肚里有货，言行有德，持续提升自身本领，做好学生引路人。穆春江指出，要着力打造好学校，优化办学条件，培育特色品牌，要精心选配好校长，把懂教学、善管理、师德高、有声望的人才选拔到校长岗位，要统筹优化好布局，普惠发展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提质发展高中教育，创新发展职业教育。穆春江强调，要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有幸福感、成就感、荣誉感，要强化尊师重教保障，真减负、真激励、真保护，要压实尊师重教责任，带着感情办教育，带着责任抓教育，把肃宁教育这张名片擦得更亮。高佩轩强调，要坚定教育事业发展信心，成绩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接续奋斗，要补齐教育事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民，要开创教育崭新局面，凝聚各方强大合力，推动肃宁教育再攀新高。乡村蝶变展新颜，和美新风润民心。连日来，肃宁镇立足乡村振兴工作实际，以人居环境提质为抓手，以乡土文化赋能为内核，精准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工作。通过村容村貌改造、特色文化墙打造、基础设施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实现村庄颜值、生活品质、文化底蕴全方位提升，让乡村既有宜居新面貌，更有浓浓乡土韵。走进西泽城村，村容环境的蜕变焕然一新，村里依托主次干道两侧规整的绿植景观，因地制宜打造自然风光主题文化墙，将单调老旧的墙面变身立体风景画，曾经斑驳灰暗的墙体全部统一涂白翻新，街巷整洁通透，绿植清新雅致，搭配充满意境的风景文化墙，让村民幸福感油然而生。
1: 以前是灰墙，现在通过涂白了以后，又画上这些个文化墙，感觉到心里一种舒服感。因为环境改变了，心情改变了，不自由的都有一种的往这看看呆呆，跟人们聊聊，心情舒服了，当然话越多了。
0: 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也丰富了村民的日常休闲生活，邻里氛围愈发和谐融洽。与西泽城村自然风光主题不同，东关村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以文化铸魂，赋能乡村建设。该村聚焦传承多年的地域文化，精心设计了肃宁八景主题文化墙，将元城积雪、清口停舟、滩头独钓、白寺文钟、桥城返照、干河带渡、海市遨游、龙泉穿越、肃宁八大经典古景汇于墙面，让乡土历史、传世美景走出典籍，亮相街头，成为承载乡愁、传递文明的特色文化地标。特色文化墙成为文化宣传栏和文明风景线，在美化村容的同时，让村民抬头见文化，步步受熏陶，厚植了乡村文明底蕴。
2: 自从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咱们村文化墙打造起来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墙面上画上了咱们县具有特色的八大景，既美化了环境，也把这个文明信封带到了群众眼前，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实实在在提升了。
3: 我们做这八景主题文化墙，初衷就是把咱肃宁传下来的八景风光、历史故事展现给大伙，村民日常出行就能接触到家乡文化，留得住乡愁，也聚得起人心。
0: 西泽城村、东关村的建设成效，仅是肃宁镇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肃宁镇坚持全域

0: 统筹、提质增效，按照一县两廊多点建设思路，全方位夯实乡村发展根基，全镇聚焦人居环境提标升级，常态化深化三清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村内杂物乱堆、墙体破旧、巷道脏乱等问题，同步补齐道路硬化、管网改造、绿灯亮化等基础设施短板，结合各村特色，打造绿植景观、文化墙体、街边微景，实现村容整洁化、设施标准化、风貌特色化。
1: 肃宁镇按照一县两廊多点的建设思路，聚焦人居环境提标，统筹推进环境清整、设施改造、风貌提升、文化涵养等各项工作。我们深化三清专项行动，补齐道路、管网、基础设施短板，打造沿线特色景观，融入本土元素，建设文化墙，镇村面貌持续焕新。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在建民生项目落地，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串点成线，拓面提质，持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0: 9月11号，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肃宁县教育局、肃宁县文化馆、肃宁县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汉墨润湿心、丹青净园丁2026年肃宁县教师节美术作品展在县体育馆开展。展览展出的100余幅书画作品均由我县教师及文艺爱好者创作，创作者以笔墨寄情，以丹青表意，将家国情怀、师者初心、时代风物凝于纸上，每一幅作品都是美育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据悉，展览将持续到9月25号。
2: 为进一步提升师生对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应变逃生能力，9月10号，肃宁一中联合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高一新生应急疏散演练。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应急演练培训后，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教师迅速指导学生快速疏散，大家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撤离到指定位置。随后，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向全体师生讲解如何使用消防器材，并指导学生进行灭火实操。此次演练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提高了突发事件下的应急反应能力。
3: 通过这次消防和地震应急演练，我学会了很多实用的避险知识，今后我不仅自己牢记逃生方法，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提高安全防范知识。
4: 本次消防地震应急演练让我对生命安全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后我会把学到的逃生技巧牢记于心，敬畏生命，防患于未然。
5: 这次演练使全体师生切实增强了防灾减灾意识，提高了应急避险能力，掌握了科学自救互救方法。今后我们将持续抓好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活动，切实保障全体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9月11号，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隆重启幕，肃宁中心太极队受邀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献上拳、剑、扇融合的太极节目，为武林盛会增辉添彩。现场队员们拳势圆活，剑影飘逸，扇阵飒爽，一招一式尽显太极刚柔并济之美，展现了肃宁群众武术风采，收获了现场观众的高度赞誉。
6: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

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

0: 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
2: 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

0: 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

0: 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

0: 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

0: 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

0: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 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

0: 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他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

0: 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1: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2: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 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

0: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3: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2: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3: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2: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3: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1: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2: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3: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2: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3: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啊，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2: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3: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

0: 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5: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4: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5: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

0: 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1: 部分一人有限。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上回书说到魏主曹仁升殿办事，平西都督司马懿请兵入川。这时候尚书孙资说话了：陛下，想当初太祖武皇帝到东川收张鲁的时候，常常对群臣说，南郑之地真为天域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曹操当初进兵收张鲁的时候，说南郑这个地方道太难走了，如同天然的监狱，地势险恶，出入极为困难。所以孙资就告诉曹睿说，当初太祖武皇帝收张鲁的时候，就说这地方没法打，因为什么呢？耶古道500里的石穴，根本不是用武之地。倘若现在起中原之兵要进川伐蜀，那么东吴呢，借机会就会侵犯中原。不如现在先不用打仗，命所有的战将把守各个险要之地，然后养精蓄锐，按甲修兵，不出几年，中原更加强盛了。东吴跟西蜀呢，这两个国家必然互相残害，到那个时候借机会再夺西蜀，再灭东吴，比现在进兵可好得多了。曹睿听完之后就问司马懿：卿家，你以为孙尚书的话到底对也不对呀？司马懿就跟曹睿说：陛下，孙尚书说的非常对。这样曹睿呢就传下旨来，让司马懿分派各个战将把守各个重要的关口，留郭淮跟张合把守长安，自己呢就驾幸回归洛阳了。

书回头咱们再说诸葛亮。诸葛丞相回到汉中之后，升作中军大帐，以查点军事，不见赵云跟邓芝。诸葛亮非常着急呀，马上传下命令，让小将关兴跟张苞带领两路人马前去迎接。两个人点兵刚要走，这时候小校进来禀报诸葛丞相，赵云跟邓芝回来了，而且军容整齐，一个兵将都没少。诸葛亮非常高兴，亲自率领众战将到营门外迎接老将军赵云。赵云赶紧下了马，跪倒在地，赵云拜见丞相。诸葛亮用手相搀，子龙将军你回来我就放心了，然后拉着赵云的手，邓芝在后边跟着，兵将安置好了，几个人回到中军大帐。邓芝就把如何撤兵的情形跟诸葛丞相说了。诸葛亮一听，赵云这次回来不但一个人没丢，一匹马没丢，而且粮草辎重所有的军装器械一点都没遗失。诸葛亮非常高兴，好啊，就传下话来赏赐赵云黄金50斤，绢1万匹，让赵云赏给手下的将士儿郎。赵云抱拳拱手，丞相此次兵败，手下军士没有寸尺之功，我们全都有罪呀，有了罪怎么能受赏呢？请丞相把这些东西暂且存在国库，等今年冬天我们立了功劳之后，丞相再颁赏不迟。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啊，想当初先帝在日之时，常称子龙将军之德，果然如此。诸葛亮跟手下的文武官员对赵云赵子龙更加尊敬了。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启禀丞相，现有马谡、王平、魏延、高翔4位将军到了，在营门外候令。诸葛亮心中万分难过呀，来呀，先唤王平进帐。手下军校前去传令，时间不大，王平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王平拜见丞相。诸葛亮用手一指，王平啊，我让你出征的时候就跟你说了，接听十分重要，你为什么不劝马谡把营寨安造大道当中呢？怎么就把接听给我丢失了呢？王平在地上跪着不敢起来，丞相，我也是再三相劝，让马参军在道路当中筑土城安营下寨，没想到参军不听，反而生气，所以呢，我只要求带了5000兵离山10里下寨，突然间卫兵就到了，把马参军这座山团团围住，我带领兵将冲进去10几次都不能靠近马参军这座山寨，等参军大寨失去，全军几乎覆没了，我没有办法，所以来求魏延、魏文长将军。没想到我们两个人杀回去，途中又被困了，所以回到自己的大寨，一看自己的寨也丢失了，也被司马懿兵将占领了。我们够奔柳城去投奔高翔，准备分兵3路去截杀魏营，然后复夺街亭，但是没有办到啊！我登高一看，魏延、魏将军、高翔、高将军被魏兵团团围住，所以我杀进重围，把两员战将救出来，跟马参军合在一处，恐怕阳平关有事，所以退下来镇守阳平。并不是我王平不跟马参军说，是马参军不听。这件事丞相如果不信，

可问我们军中众位将校。诸葛亮完全都听明白了。好吧，王平，你暂且退立一旁，谢丞相。王平往旁边一退，诸葛亮传下话来，命马谡进帐。大家看着，整个中军大帐鸦雀无声。马谡迈步往里走，诸葛亮一看，马谡已然把自己捆绑上了。马谡流着眼泪，扑通一声跪倒在帅案之前。马谡，来见丞相请罪。诸葛亮脸上的颜色都变了。马谡啊，你从小饱读兵书，熟谙战法，你出兵的时候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了，街亭是我西蜀的根本啊，你以全家性命担保，我才让你接此重任。你要听了王平的话，岂能将街亭丢失啊？现在你打了败仗了，把街亭丢了，这都是我诸葛亮用人不明。可是你已然立下军令状，如果我不按军规处事，何以服众啊？马有常，你违反了军法，你不要埋怨我诸葛亮。我告诉你，你死了之后，你的全家老小我按月发给陆米，你千万不要挂在心上。来呀，给我推出去杀。诸葛亮嘴里这么说，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马谡、马又长流着眼泪跟诸葛亮说，丞相，您待我马谡如同儿子一样，我尊敬丞相如同尊敬我的父亲，我确实有死罪，丞相，但愿得您把我杀了，您思顺帝急滚用语之意，我随死也无恨于旧权了。马谡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马谡说，舜帝急滚用禹之意。相传大禹治水，大禹的父亲呢叫鲧，因为治水失败了，所以舜帝就把大禹的父亲鲧给杀了。把鲧杀了，用鲧的儿子大禹去治水，终于成功了。马谡这意思呢，就是跟诸葛丞相说，我有罪，您把我杀了，希望您能够恩待我的下一辈。诸葛亮流着眼泪一摆手，又长，我跟你如同兄弟，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不必多嘱了。手下人把马谡推到辕门，马谡跪倒在地，闭眼等死了，谁让我把街亭失守了。正在这时候，有人高喊一声，刀下留人。马谡没睁眼呢，手下人都看见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是参军蒋琬。蒋琬有打成都办事刚回来，走到营门这儿往里一看，辕门这儿跪着马谡，高声喊嚷，刀下留人。马上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蒋琬来到中军大帐拜见诸葛丞相。丞相，马谡犯了什么军令，你要把他斩首辕门。诸葛亮叹了一口气，泪如雨下。蒋参军，难道你不知道马谡丢失街亭吗？丞相，我知道，但是您要把马谡杀了，您要想一想，当初楚杀得臣而文王喜呀，今天下未定而杀智谋之臣，岂

你不可惜呀。蒋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蒋琬说，春秋时候，程德臣是楚国的大将，因为对晋国打了败仗了，回国之后被迫自杀了。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程德臣是我的敌对大将啊，杀了当然高兴。所以蒋琬举这个例子，楚国程德臣自杀了，晋文公重耳当然高兴。现在你把马谡杀了，马谡是西蜀的智谋之将，你杀了他，那么北魏曹睿跟司马懿当然高兴，马谡是个人才，实在是太可惜了。诸葛亮流着眼泪跟蒋参军说，参军，想当初孙武所以制胜于天下，是因为他用法严明，现在天下大乱，战争不止，君无法何以治君呢？如果从我这儿以废法度，今后如何讨贼？马谡犯了军令，就应该斩杀。时间不大，马谡的人头落下，刀斧手举着马谡的人头来到中军大帐，举起来让丞相过目。诸葛亮是放声痛哭，蒋琬在旁边就问他，丞相，现在马谡马又长，继正军法了，丞相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马参军呢，我并不是为马谡而哭，我是想起了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嘱咐过我，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我恨自己为什么不听先帝之言，所以我心中伤心，才放声痛哭。中间保障所有的人全听见了，没有一个不伤心流泪的。再说马谡也太年轻了，才39岁。诸葛亮斩了马谡了，马上传下命令，命人把马谡的人头遍及各营，晓谕军士，然后用线缝在马谡的身体之上，把马谡成列。诸葛亮写了一篇祭文，又传下话去，对马谡的全家老小家义抚恤按月发给粮米。诸葛亮写了一篇文章，什么文章啊？自己请求降职，让蒋琬蒋参军够奔成都，把这篇表文交给后主刘禅，自贬丞相之职。蒋琬回到成都之后，见着后主刘禅了，就把诸葛亮表彰送上去了。后主刘禅看完了之后，就跟蒋琬说，参军，胜败是兵家常事，丞相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侍中费祎就跟后主说，陛下，臣闻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败绩，自行贬职，这是对的。所以刘禅就传下旨意，贬诸葛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照样总督西蜀的军马。诸葛亮就在汉中厉兵讲武，西军爱民，制造攻城渡水的器械，广结粮草，预备战法，以备战用。细作了解这情况之后，马上报入洛阳，魏主曹睿就知道了。曹睿立刻召司马懿，让司马懿进兵收川。司马懿说，陛下可不行啊，现在天气太热，如果蜀兵不出汉中，我大兵要进了汉中是非败不可呀。司马都督，你不进兵，倘若诸葛亮再出兵可怎么办呢？陛下您放心，臣已然算定了，这次诸葛亮打算出汉中，必然效仿韩信，暗度陈仓。陛下，臣保举预言大将到陈仓道口建筑一座城池，防守西蜀的兵将就万无一失了。哎呀，不知道卿家你保举何人？陛下，这个人姓郝，名昭，字伯道，现在是杂号将军，镇守河。

戏呢？陛下，郝昭这员战将可了不得，文武双全，他读兵书看战策，如果命他镇守陈仓，足可以挡住西蜀的兵将。好吧，曹睿就答应了，马上召见郝昭，就封郝昭为镇西将军，命他把守陈仓道口。郝昭奉命去镇守陈仓，这时候正是蜀汉建兴六年，就在这年的秋天，北魏的都督曹休中了东吴鄱阳太守周防的假诈降之计，在石亭就被东吴的陆逡、陆伯言打得大败，车仗马匹、军装器械全完了。曹休生气就得了病了，回到洛阳，他身背后的毒疮就发作了，曹休大都督就死了。曹睿非常难过，命人入土安葬。这时候东吴高兴了，孙权就派使者进了西川了，面见后主刘禅，告诉他现在我们大破曹休，既然两国相好，就请你指挥人马兵伐北魏。后主刘禅非常高兴，就命人持书到了汉中报告诸葛丞相。现在诸葛亮兵强马壮，粮草丰足，所用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正要出师呢，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就摆设酒宴，大会文武官员，准备出兵兵伐北魏了。诸葛亮正在饮酒呢，突然间赵云、赵子龙两个儿子，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流着眼泪来到诸葛亮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丞相啊，我们的父亲昨天夜里三更天病重而亡。诸葛亮用手扶着两个孩子跺了脚了，诸葛亮是放声痛哭。子龙身故，国家损于栋梁，我诸葛亮又去一臂膀啊！大家伙全都放声痛哭，诸葛亮没有办法，只好命赵云的两个儿子到成都面君报丧。等这两个人到了后主刘禅面前，跟刘禅一说，刘禅也是放声痛哭。想当初朕年幼的时候，要不是子龙将军，朕就死在曹军之手了。确实是赵云死，刘禅应该哭啊。要不是赵云、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哪儿有后主刘禅的今天？所以刘禅立刻下诏书，追赠赵云为大将军，世封顺平侯，让人就把赵云、赵子龙埋在了成都的锦屏山的东边，建立庙堂。后主刘禅就封赵云的儿子赵统为虎贲中郎，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两个人为父亲看坟守墓。两个人谢完恩之后就走了。这时候手下近臣就跟后主刘禅说，陛下，诸葛丞相已然把人马调度好了，准备出师伐魏。后主刘禅是不愿意诸葛亮出师北魏，就跟手下文臣武将商量，没想到这些文臣武将大部分也不同意诸葛亮出兵。后主刘禅就把这话让人带到汉中告诉诸葛亮，诸葛亮马上写了一份表彰，让人呈到后主刘禅面前，这就是刘禅现在的后出师表。那么有人说前出师表是真的，后出师表是伪作的，因为咱们说的三国演义说的是评书，而不是真正的历史。总而言之，诸葛亮前出师表好，后出师表也相当不错呀。后出师表，诸葛亮呢，首先说明自己要求再度出师的原因是受先帝刘备的托付，而先帝刘备这一辈子就是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说了自己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受先帝托孤之重，寝食不安，为了

0: 实现刘备的遗志而努力，我就应该出使北魏。那么现在东吴又把北魏的大都督曹休战败了，正好是出使北魏的有利时机。诸葛亮就针对朝中的文武官员不正确的观点，诸葛亮提出自己六点想法。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就告诉后主刘禅，不应该放弃作战等待胜利，而且也不应该跟敌人长久对峙，坐等敌人自生自灭，也应该放弃这个不主动进攻的意见。而且他跟刘禅说，出战不一定能够打胜啊。再说了，自从去年兵屯汉中，这一年多丧失了赵云几员得力的战将，现在军中的战将都是这几十年从四方纠合而来的，如果不现在速战，利用这点兵力，过几年就不知道这仗应该如何打了。那么现在百姓虽然穷困，士兵虽然疲惫，但是战争不停，你就应该主动出击。总而言之，诸葛亮的意思就是危而后安，战而后强，自己就在家中坐着求安全是没有好结果的。后出师表最后一部分，诸葛亮就阐明了胜败的辩证关系。诸葛亮也说了，现在事情的结果很难预见呐。如今三国鼎立，到底鹿死谁手呢？但是必须要努力争取。诸葛亮不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后出师表里也可以看出来，诸葛亮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主动出击。诸葛亮这种思想也是相当可贵的。后主刘禅看完出师表之后，能不能同意诸葛亮伐魏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诸葛亮上了后出师表，后主刘禅看完后出师表之后特别高兴，就传下诏书命诸葛亮出师。这样诸葛亮带着30万精兵，命大将魏延为前部先锋，出陈仓道口兵伐北魏。诸葛亮一出兵，北魏的细作就把这情况报入洛阳，司马懿立刻奏明魏主曹睿。曹睿大会文武群臣商议这件事儿吧，大将军曹真出班跪倒：陛下，上次臣镇守陇西打了败仗，现在愿意将功折罪，请陛下传下旨意，命我带大兵生擒诸葛亮，以灭西蜀的兵将，借机兵收西川。好啊，曹睿非常高兴，卿家免礼平身，谢万岁。曹真站起来了：陛下，还有一件喜事我得禀告陛下。最近臣得了一员大将，这个人身高在1丈开外，有万夫不挡之勇，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左右能开弓，而且暗藏3个流星锤，百发百中，胯下千里马，这口大刀足有60斤沉，英勇无敌呀。卿家，这员大将他姓什么叫什么？陛下，此人姓王名霜，字子权，臣保此人身为先锋官，兵发汉中。好吧，曹睿立刻召王霜上殿，一看王霜确实长得虎体熊腰，黑面皮黄眼珠，太威风了。曹睿很高兴， 用手一指，朕有这样的大将，何足为虑啊？就传下旨意，赏赐王双一件锦袍，一副金甲，封他为虎威将军，前部正印先锋官。然后曹睿传下口旨，命曹真为大都督，带领精兵150,000，会合郭淮、张合，去灭诸葛亮。曹真跪倒谢恩，指挥兵将出发了。这时候西蜀的兵将已然到了陈仓了，刚刚扎下营寨，诸葛亮得报了。陈仓道口突然间发现了一座城池，而且里边是北魏大将郝昭把守，城外头栽梅、鹿角寨、铁蒺藜，这座城池把守的非常严密。手下众战将就劝诸葛亮：“丞相啊，既然陈仓有这座城池，干脆咱们就把它放弃了，咱别从这儿出去，不是一样吗？”诸葛亮摇了摇头：“众位将军，陈仓正北是街亭，只有得下陈仓才能够进兵呢。”诸葛亮传下命令攻打陈仓，没想到司马懿举荐的这位郝昭，一个是对北魏有忠心，再说郝昭确实勇，而且熟读兵书，他能够守这座城，司马懿真保对了。由于郝昭守城，诸葛丞相指挥兵将打了20多天，昼夜攻城，就是破不了这座小小的陈仓。这时候曹真要派先锋官虎威将军王双带领兵将支援陈仓的郝昭。西蜀的两员战将，一个是谢雄，一个是龚起，就被王双大刀劈于马下。大将张仪也中了王双的流星锤，受了重伤了。诸葛亮打了败仗了，就跟姜维商议。姜维给诸葛亮出了一条计策，建议诸葛丞相去袭击岐山。结果诸葛亮用了姜维之计，曹真就中了计了。这一大仗不要紧，曹真死了大将费耀，大部分北魏的兵将都归降了西蜀。曹真打了败仗了，就跟郭淮商议退兵的办法。这时候大将孙礼跟辛毗马上写了表彰，派人奏明魏主曹睿。曹睿一听曹真打了败仗，马上就把司马懿招来了。曹睿就跟司马懿说：“司马将军，曹真损兵折将，蜀兵又出了岐山，卿驾，你有没有妙计可以退诸葛亮的兵将？”司马懿就跟曹睿说：“陛下，您千万不要着急，臣必有退诸葛亮之计。陛下，上一次臣已然奏明陛下说诸葛亮必出陈仓，所以我举荐郝昭镇守陈仓，怎么样？确实诸葛亮出不了陈仓吧？郝昭英勇无敌，如果说诸葛亮得了陈仓了，诸葛亮运粮就方便了。现在陈仓不到手，诸葛亮有打汉中望出运粮太困难，所以臣算计蜀兵行粮只能够一个月，这样诸葛亮立在急战，而我魏军只宜久守。陛下不用我出兵，请您立刻传下旨意，让曹真都督坚守各个关口，千万不要出战，这样不出一个月，诸葛亮兵将自走，这仗根本就不用打，到那个时候有了机会再乘虚而追杀诸葛亮，就能将诸葛亮生擒活捉。好啊。曹睿一听放心了，面带微笑：“卿真有先见之明，既然如此，你有这先见之明，那么卿家为什么不亲自带领一大队人马前去追杀诸葛亮呢？”“陛下，臣司马懿并不是不愿意去，但是我留着兵将要防备东吴的陆逊。臣已然听说了，东吴的孙权准备迁号称帝，如果孙权要称帝， 他恐怕陛下派臣引兵前去兵伐东吴问罪，所以他必须先进兵。如果他要进兵中原，臣好带兵以挡江东的孙权陆逊。曹睿正跟司马懿商议呢，正在这时候，近臣走到曹睿面前，陛下先由曹都督奏报军情，好呈上来。曹睿一看完曹真的军情，就把这份军情交给了司马懿。司马懿拿过来也看了，看完之后就跟曹睿说，陛下，请您马上传旨告诉曹真都督，如果要追赶西蜀诸葛亮的兵将，必须先探明虚实，不可深入重地，如果深入重地，必中诸葛亮之计。好吧，曹睿就传下旨意，派太常卿韩绩持节去告诫大都督曹真，不能出战，必须谨守，而且蜀兵要退，小心追击，先探明后追，千万千万防备中诸葛亮的计策。诏书是传下去了，太常卿韩绩要走，司马懿就把韩绩送出城外。司马懿拉住韩绩的手，我可告诉你，这次是我司马懿把功劳让给曹真曹子丹，你见着曹真大都督，千万千万别说是我的意思，就说天子降诏，一定以保守为上，要是追赶诸葛亮要仔细，要派一个细心的战将，不要派急躁的战将，不然的话就会败在诸葛亮之手，你记住了吗？您放心，我已然记下了。就这样，太常卿韩绩到了曹真的大营前去传旨。曹真接完诏书之后，就跟郭淮、孙礼商议。郭淮乐了，都督，这不是万岁的意思，这是司马仲达的意思。司马仲达的意思。曹真翻过来就问郭淮，那么你认为仲达说的对吗？大都督，我说出话来可是为国家着想，我想我们北魏所有的战将明白诸葛亮用兵之计的唯独是司马仲达，今后只有司马仲达指挥兵将，才能够破了西楚的兵将，对付诸葛孔明。曹真点了点头，那么我问你，倘若西蜀的兵将过了一个月他又不退兵可怎么办呢？都督，您可以秘密传下命令，叫王双带领一支队伍在山中来回巡哨，这样的话蜀兵就不敢运粮了，他没粮食他必然要退，只要他退，咱们乘胜追击就可以大获全胜。旁边孙礼一听，哎，都督，我有个办法，既然蜀兵只够一个月的粮食，现在恐怕连一个月都到不了了，我可以到岐山假作运粮，车上装上干柴茅草，灌上龙黄燕硝引火之物，然后派人就说说陇西粮食到了，这样蜀兵听到了之后，他们没粮食必然派兵来抢这粮食，等蜀兵一到，我传令放火烧车。都督，您在外边埋设伏兵接应我，就可以大获全胜。好，曹真听到这儿站起来了，陈将军，你这条计策太好了，照计而行。这样他就让孙礼假运粮食来诓诸葛亮的兵将，然后又传下命令，让大将王双带领一支队伍在小路上巡哨，让郭淮带着兵奔击鼓接停，所有的将领把各个路口全都把守好了。曹真最后传下命令，让张辽的儿子张虎、乐进的儿子乐林为副先锋守住的营，随时准备出击。其实曹真怎么布置错了，他就忘了 当今万岁曹睿派韩继前来传旨，一个是要谨守勿出兵，二来要追赶诸葛亮，一定要小心先谈后追，而且派追的兵将必须是谨慎小心、脾气不暴躁的人。曹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没按着曹睿的话办，其实曹睿的话就是司马懿的话呀。郭淮说得很对，对付诸葛亮就得是司马懿。曹真他就没想到对手是足智多谋、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蜀军缺粮确实是真的，但是你必须坚守不出。曹真这么用计，而且他这么安排，这么巧合，能瞒得了诸葛亮吗？诸葛亮在岐山就得报了，因为诸葛亮指挥兵将叫战，卫兵不出；指挥兵将骂战，卫兵不打。诸葛亮就跟姜维说：“我告诉你，卫兵坚守不出，是他估计我们军中没粮了。现在陈仓这座城拿不下来，咱们粮食运不出来，军中的军粮不够一个月的，所以说他们才不打仗。伯爵呀，情况这样，你说咱们这仗应该如何打？”姜维刚要说话，这时候突然间报马来到诸葛亮面前，单腿打前往地一跪，报。诸葛亮右手一指，何氏禀报：“启禀丞相，现在陇西来了一队粮车，得有1000多辆车，就在岐山之西。运粮官是北魏的大将孙礼。”哦，诸葛亮点了点头，用手一摆，退下吧。报马出去了，诸葛亮就问姜维：“伯爷，粮台官是孙礼，孙礼这人怎么样啊？”丞相，我听人说孙礼是魏主曹睿驾前的功臣，有一次曹睿到大石山打猎，突然间窜出一只猛虎要伤曹睿，这时候孙礼马上下马，拔出宝剑就把这只猛虎给杀了，所以曹睿非常喜欢他，封他为上将军之职，他久随大都督曹真，是曹真的心腹战将。哦，诸葛亮听到这儿，左手一捋胡须，右手轻摇羽扇，诸葛亮笑了：“伯爵呀，这就对了，这是魏将知道我西蜀缺粮，用这条计策，他车上装的不是粮食，装的都是茅草引火之物。伯爵呀，我诸葛亮平生专用火攻，没想到曹真跟孙礼也想用这条计策诱我出兵。好啊，既然他准备让我前去劫他的粮车，那我就劫，咱们将计就计。伯爵呀，他知道我们兵将前去劫粮车，他准备好了就要劫咱们的营寨，你就照计而行吧。”诸葛亮马上要往下传令了，所以曹真安排孙礼做粮台官，诸葛亮一问就明白了，孙礼是曹真的得力战将、心腹战将，能用他当粮台官吗？这种拙劣的办法瞒得了诸葛亮吗？诸葛亮马上想出办法，传下命令：“马岱听令。”“在。”“马岱，你带着3000兵就到孙礼屯粮的地方，你可千万不要进他大营，就在上风头放火。我告诉你，只要你这把火把他的车仗烧着了，火一起，卫兵必然来劫咱们的营寨。记住了吗？”“丞相，末将记住了。”诸葛亮要伸手拔第二支令箭，马中张仪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领5000兵在外边围住了，帮助马岱内外夹攻，千万千万要把孙礼这支队伍全都控制住了。”“遵令。”三个人领兵走了，诸葛亮伸手拔令箭，关兴、张苞听令：“在。”“在。” 我告诉你们，

现在孙礼是愿意咱们兵将前去劫他的粮车，我已然吩咐马岱去了。如果马岱烧了孙礼的假粮队，卫兵必然来偷。

只要卫兵一出大寨，你们两个人立刻劫他的卫营。遵令。两员战将接过令箭走了。诸葛亮要拔出第四支令箭，吴半无意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带着本部人马埋伏在我们大营一左一右，只要卫兵前来偷营，你们就断其归路，奋勇杀敌。遵令。诸葛亮把人马全都调动好了，自己带着兵将到岐山之上指挥兵将。这时候卫兵啊，依然知道蜀兵要来劫粮了，就赶紧报告孙礼，孙礼就派人飞报曹真，让曹真准备伏兵出击了。曹真就写好了一条妙计，派人送到第一座大营，交给张虎跟岳林。今天夜里你们一定派兵看着，如果看见西山这边孙礼的车队起火了，蜀兵必来救应，你们立刻出军召集行事。两个人看好了曹真大都督的妙计，然后就派兵将登高，就看这把火起，准备起兵了。咱们单说孙礼带着这支甲粮队就在山中埋伏好了，就等着西蜀兵将到了。夜里二更天，马岱带着三千兵，这三千兵是人口衔枚，马都带着交环。等马岱带着三千兵到了，就看见孙礼的一千多辆甲粮车重重叠叠围绕在一起，形成一大的营圈，而且车上虚插旗号。就在这时候西南风起来了，马岱立刻传下命令，来营中放火。马岱命令往下一下，这几千兵往上一冲，就把孙礼这营中的火给点着了。因为他这营是临时扎的营，全都是粮车围着，而且粮车上放的都是草，草里边都灌着引火之物，那还不着吗？这一把大火嘎啦啦火光冲天，这孙礼呀，认为蜀兵到我营中放火，我就应该出兵了。他以为蜀兵前来劫粮呢，他哪知道马岱是按照诸葛亮计策前来放火烧这甲粮车的。孙礼一声令下，杀！指挥兵将往出一冲，没想到后边炮鼓连天，杀呀！掏掏掏！哗！来了两员大将，一个是马忠，一个是张仪，那是奉诸葛亮的命令来的，借这机会就把孙礼的兵将团团围在当中。孙礼可吓坏了。这时候马岱带着兵在营中放完火，指挥兵将由打营中又杀出来了，内外夹攻杀孙礼的兵将，那孙礼能不打败仗吗？人马死的太多了，孙礼带着残兵败将突烟冒火而逃。这时候张虎跟岳林派人正在营中看火呢，一看火起来了，好啊，就按曹真大都督计策而行，赶紧把寨门开了。两个人带着兵将杀出来，准备去截杀西蜀的大营。等到了蜀营了，进了营寨一看一个人没有，俩人知道上当了。张虎立刻传令收兵。你说收兵，前军听见了，中军不知道，后军还往里跑的，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刺枪践踏。就在这时候，大将吴班跟吴懿指挥兵将杀呀，就把张虎跟岳林所有的兵将给拦住了，两个人只好往出冲吧，带点残兵败将杀出重围，回到自己营寨，到了寨前傻眼了。只见自己营中遍插西蜀的旗号，炮声一响，小将关兴跟小将张苞杀出营寨。张虎跟岳林还进营啊，跑吧，带着残兵败将直接够奔大都督曹真的大营。刚要进寨，这时候孙礼带着残兵败将也到了，几员败将来到曹真的面前，就把打败仗的情况禀报了大都督曹真。
曹真现在后悔了，悔不听。

0: 魏主曹睿之言，实际上就是司马懿的话。曹真马上传下命令，谨守大寨，不许出战了。蜀兵打了胜仗，高高兴兴回到大营，面见诸葛亮前去报捷。诸葛亮一看大家伙回来了，很高兴，马上派了一名中军官交给他一封信，告诉这名中军官，我这信中是一条妙计，你马上告奔陈仓道口，交给先锋官魏延。中军官走了，诸葛亮传下命令来拔营起寨。这杨仪纳闷啊，丞相，现在你已然打了这么大的胜仗，挫败了北魏的锐气，为什么要收兵呢？诸葛亮手捋胡须，就跟杨仪说，你要知道我军无粮啊，我军既然无粮，就利在急战，如果魏军坚持不打就坏了，现在他打了打败了，那么中原必须添兵，如果中原添了兵，他们要断了咱们的粮道，咱们想回都回不去了，趁着魏兵刚打完败仗，他不敢正视我蜀军，咱们出其不意，赶紧撤兵啊。我明白了。诸葛亮摇了摇头，我就忧虑魏延呐。我派这名中军官给魏延送去一条计策，让他在陈仓口要把王双杀了，不知道魏延能不能成功，到底魏延能不能按诸葛亮的计策斩杀王双，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3: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4: 你好，欢迎乘坐。
5: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他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4: 你好，欢迎乘坐。
6: 你好。
7: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8: Lesson 1.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海绵宝宝里居然藏着这么多生物冷知识，小时候没看懂，真的可惜了。
1: 爸爸，你快看，海绵宝宝多好玩啊！
2: 海绵宝宝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是挺好玩。不过呢，海绵宝宝的创作者呀，就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他还在海绵宝宝里面埋了很多的生物梗，你们有没有发现呀？
0: 好像这里面确实有些生物梗的，不过一下子想不起来。
1: 你们两个就知道欺负我是小知识盲，气咕咕。
0: 我和爸爸才没有，是你自己说的。
2: 彤彤，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今天啊，你也会知道很多生物知识的。
1: 好呀好呀，可以学到新知识了。
2: 海绵宝宝的创作者是史蒂芬·海伦伯格，他呢在从事动画制作以前啊，曾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在改行之前，海伦伯格从事的是科普和教育工作。
0: 从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转变为动画制作家，这个转变有点大呀。
2: 你们听了我下面的解读，就能慢慢的理解他了。他呢从小就喜欢海洋生物，也喜欢画画。在本科阶段呢，他主修的就是海洋生物学，同时还辅修艺术。只不过呢，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要把这两件事情啊给联系起来。等他毕业以后，开始做科学教育工作，并且呢在一家海洋馆上班，做了3年的海洋生物老师。也就是在这段期间，他发现最终只有画画能让自己开心。所以啊，你们看，他一直没有离开海洋和美术，是不是很有趣啊？
1: 那他后来就选择了做动画。
2: 对，在他28岁的时候，他申请了加州艺术学院的研究生，义无反顾地去那里学习动画了，并且在毕业以后进入了尼克儿童频道，开始了动画制作。
1: 是不是动画制作也比在海洋馆里赚钱啊？
0: 你都没在听爸爸说，爸爸说了，他觉得画画更让自己开心，他是为了兴趣爱好，好不好？哎，对了，爸爸，那这个海绵宝宝的故事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2: 靠他的生活经验呀。海伦伯格过去打零工的日子就成了他的灵感来源。在高中毕业后的暑假呢，他曾经在海鲜快餐馆打工，这也是为什么海绵宝宝里面有蟹堡王餐厅那样的设定。
1: 蟹老板可黑心了，他不会也遇到这样的压榨。

0: 压不压榨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海绵宝宝是真的有趣。
1: 程程模仿的可真像。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讲讲海绵宝宝里面的生物。
0: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你们一定记得啊，章鱼哥的眼睛跟真的章鱼啊是一样的，是会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发生颜色改变的。其次呢，海绵宝宝里面痞老板吃的呀是全息投影的食物。
0: 痞老板还真的是吃光学食物的？
1: 嗯，这点很合理啊，因为痞老板是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呢就靠光合作用自营，他们吃的确实是光学食物。那光合作用呢，就是他们能靠光来获取到食物，就像咱们填饱肚子靠的是饭一样的道理。
2: 嗯，这个可以理解。我比较好奇的是蟹老板，蟹老板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
1: 蟹老板啊，可是各种意义上的大 boss， 很可能是海伦伯格对高中打工时期餐馆老板的追忆。但实际上啊，一只螃蟹出现在海底并且成为大 boss， 这是科学上的必然。其实呢，早在100多年前的1916年，英国动物学家就发现居住在海底的各种甲壳生物啊有变成螃蟹的趋势，这个现象就被称为蟹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大自然好几次演化出了螃蟹来。那后来的遗传学研究也发现，螃蟹形态的生物独立演化出了5次，但是啊，蟹化的原因依旧充满了争议。
0: 海底环境那么复杂，最后竟然是螃蟹胜出。
2: 说到这儿，爸爸，你是不是把最重要的人物给忘了？
1: 怎么会忘呢？重要的人物那都是压轴出场的。一开始呢，海伦伯格啊是想用真实的海绵来创作海绵宝宝，但是一番构思以后啊，他还是觉得厨房海绵更适合海绵宝宝耿直的性格。海绵的生物特征啊比较容易增加笑料。哎，有这么一集，海绵宝宝对外部的世界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决定一辈子在家里蹲。有许多海洋生物比如海绵，哎，一辈子就是这么一动不动，靠滤食就能过活。滤食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从身边的海水环境里边筛选过滤食物来吃。
0: 这不就是躺着也能赢的人生赢家吗？
2: 对，比哥哥想当的咸鱼还要厉害。
0: 我什么时候说要当咸鱼了？
1: 海绵宝宝也没那么舒服。在现实中啊，一些海星是会吃海绵的，还会吃掉海绵宝宝的宠物海螺。
2: 海绵宝宝那么可爱，派大星都下得去嘴，那海绵宝宝也太难了吧？为什么海星要吃海绵呢？
1: 海洋的生存法则喽。海星在吃海绵的时候啊，会把胃翻出来套在海绵上直接消化，最后呢就留下海绵的骨骼。
0: 哇，所以整部动画最不合理的科学点就是派大星和海绵宝宝竟然不是敌人，是朋友。海洋中的故事还是蛮有趣的，我挺喜欢看海洋类的动画片的。
1: 大海里充满了奇幻色彩，大家都很向往。
2: 是啊，派大星吃海绵宝宝，单单这个设定我都要难过好久。
1: 哦，不要难过了啊。哎，我想起来啊，很久没有带你们去海洋馆了。今天天气这么好，那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好呀。
0: 我怎么觉得你只是单纯为了逃避继续给我们讲故事。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边玩电脑边刷手机，正在让无数年轻人记忆衰退。程程，不要学妈妈的样子，边用电脑打字还边回复手机消息。我跟你说啊，这样看似是在充分利用时间， 但其实效率很低的，还有可能造成记忆力下降。
0: 啊，我就是回复一条同学的信息，我没有一直一心二用。爸爸，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
2: 爸爸，一心二用不是效率很高吗？怎么会效率很低呢？
1: 爸爸可不是故意吓唬你们啊，因为在一心多用的这种多任务行为中，你的大脑啊没有办法形成持续的注意力，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形成记忆。
2: 小本本准备好了，爸爸你快讲讲。
0: 我正好可以让眼睛休息一小会儿。
1: 你们看啊，现在呢各种电子产品给我们创造了很多便利，只要是有 WiFi 还有充足的电量，你们是不是会一直玩啊？而且是一心多用的那种。
0: 我们就是偶尔玩玩，没有一直玩。
2: 对对对，没有一直玩。我们每次玩手机或者电脑都会上好闹钟的，20分钟就休息。
1: 这就对了啊！一直玩可不行啊，这会伤害大脑的，而且得不偿失。我今天啊，就得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一点。2014年，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一号》上面的研究就发现，同时操作多个电子产品，也就是媒体多任务操作，会给人的社交情绪和认知带来负面影响。在一心多用的情况下呀，大脑的多个脑区会发挥不同的功能。那如果长时间接受各种新的信息冲击，这些大脑的区域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一心多用的方式会影响人大脑的工作记忆，甚至是长期记忆。
0: 可这是为什么呢？
1: 那接下来就好好听啊。当我们的注意力在多个电子屏幕间跳跃的时候，会接触到更多没有用的信息，而这些没有用的信息呢，会与我们需要的那些有用的信息产生竞争，导致大脑就没有办法记住那些有用的信息。这就好像啊，看电影的时候用手机聊天，不仅剧情的故事线全断了，你可能还记不清跟朋友的聊天内容。这种明明什么都做了，但是又觉得什么都没做的感觉，实际上就是大脑记忆的缺失。只不过呢，研究人员还并不清楚导致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
2: 好像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想想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0: 你看你看，你的记忆已经有问题了啊。
1: 虽然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但是科学家们呀还在继续研究呢。在研究中，他们首先让80位平均年龄差不多21岁的参与者观看屏幕上的一组图像，并且判断图像中物体的大小和产生的观感，检测他们是不是很愉悦。然后在暂停10分钟以后，这些参与者又会被要求看一组有旧的和新的图片的合集。在这个实验期间啊，研究人员测量了参与者的脑电图和瞳孔直径，用来判断他们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2: 我猜那些一心多用的人注意力更不集中。
1: 彤彤说的对。实验结果啊，就显示一部分参与者瞳孔直径会变小，同时呢，大脑中的脑电图信号同步震荡会增强，这就是一种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这些信号通常也意味着大脑正处于非工作的思维状态。随后呢，研究人员对参与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包括每天的注意力集中啊、思想发散，还有媒体多任务操作的程度。他们发现，这些具有较重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的参与者，在上面这个测试里啊，表现得更差，他们的工作记忆和情景记忆的能力会降低。
0: 那他们还研究了其他年龄段的吗？我比较担心我和妹妹会不会中招。
1: 你们这个年龄段的研究啊，多半得等以后喽。2016年的文章呢，研究了149位参与者，包括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是13到24岁之间，在边听演讲边阅读时的大脑活动。结果呢，就显示这种一心多用的方式不仅加重了参与者大脑中的神经活动，记忆效果也会变差。
0: 这一心多用伤害多多呀，就一点好处都没有。
1: 有一些研究人员啊，就推测大脑中特定的神经元呢，会在探索新内容和挖掘记忆内容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啊，媒体多任务状态下，随着接触的信息增多，人视觉上接触的信息范围扩大，大脑呢似乎更倾向于探索的状态，擅长发现更多新的信息，而不是去记忆和目标相关的信息。 也就是说

0: 一心多用在某些探索模式上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对记忆力啊肯定是有伤害的。
1: 嘿，这和我好像，我喜欢新知识而不是去死记知识点。
0: 这个不行，我们得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啊。虽然到目前为止啊，人类的大脑已经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时间，但是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可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一些科学家就表示啊，当面对像潮水一样涌来的信息时，大脑可能会遭受长期的危害，而一些记忆训练和干预措施或许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设想了一款能够监测人瞳孔大小的检测器，它呢或许能提醒佩戴者啊，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2: 这个检测器或许会成为老师和家长的最爱吧，这谁顶得住呀？
1: 我还是先解决眼前的干扰问题，我不再一边听歌一边做作业了，这样效率有点低。
0: 嗯，既然彤彤都这么说了，那我先来啊，以身作则。
2: 那你可就拿不到这手机了，嘿嘿嘿。
1: 哥哥快跑，
0: 你们站住。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为什么每次考试你都想上厕所？
1: 哥哥，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2: 哎，我一到要考试的时候就想上厕所，很影响发挥啊。
1: 嘿嘿，都紧张的想上厕所了，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0: 程程，压力大的时候呢，恶心想吐想上厕所，这都是很正常的行为，不用为这个苦恼。
2: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这种反应啊。
0: 压力大的时候呢，有

0: 怎么会？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不信的话啊，我们来说说科学家们曾经用人和动物做过的实验。比如有一次啊，他们把一些大鼠放到了一块被水围着的木板上。你想想看哈，你被扔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是什么感觉？
1: 晚上一定一片漆黑，还有可能会有野兽乱叫，咦，光想想就可怕。
2: 没有吃的，一定又饿又冷又怕，要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0: 对，就是这样。大鼠也不傻呀，他们就感受到了类似的压力，并且出现了相应的战斗或者逃跑的生理反应。什么反应呢？胃部和小肠的运动放慢了，还开始干呕，大肠的运动加快了，排出了更多的便便。
1: 这就是俗话说的吓得拉稀吗？
2: 小动物害怕是正常的，可是人要比他们高级很多呀。
0: 的确，一位科学家在这方面呀就做过一个开创性的实验。他告诉一些被插着结肠镜的人们，说什么呢？你们被查出有结肠癌了，然后就暗地里观察这些人结肠的变化。结果呀，这些人的结肠就开始了翻江倒海的蠕动，那场面，哎呀，不堪回首啊。当然了，这些人也没有患上结肠癌，就是为了研究人在压力下的肠道反应而已。
1: 可是肠子怎么会这么聪明？它是怎么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排便呢？
0: 说出来呀，你可能不信，那是因为你的肠子里边也长着味蕾。
1: 肠子里也味蕾？那他们每天尝到的不就是便便的前体的味道了？
0: 哼，谁也不知道进化是怎么想的。总之呢，人的身体里呀有很多部位都有味蕾，比如你的这个胃里，还有胆管、气管，甚至鼻子的上皮细胞里都有感受味道的细胞。肠子里的味蕾啊，不仅可以尝出食物中的刺激成分，比如辣椒素，以及可疑的细菌的味道，还可以尝到你细不细紧张。
2: 不可思议，我还以为只有舌头有味蕾，那肠子里的味蕾对什么食物比较敏感啊？
0: 除了辣椒素以外啊，肠子里的这个味蕾对异硫氰酸烯丙酯也非常敏感，还有芥末、辣根、卷心菜和花椰菜里边都有异硫氰酸烯丙酯。所以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很多小朋友还有大人不爱吃这些蔬菜的原因，因为会让肠子恶心想吐啊。
1: 以后再也不能说我挑食了，原来我不喜欢吃卷心菜是有原因的。
2: 真没想到肠子居然有这么多特异功能。
0: 一开始啊，科学家们其实对他们了解的也不多，只知道人身体里有 90% 的血清素就是这些味蕾分泌的。血清素呢，可以调节人的心情、食欲还有睡眠，也就是说肠子里的味蕾能影响我们的大脑。现在啊，科学家们发现原来肠子还能够品尝精神受到压力时分泌出的激素。
2: 我原本以为肠子只有在吃坏肚子的时候才会有反应。
0: 嘿嘿，小看它了吧。不管你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消化道被感染，还是压力太大，肠子里的味蕾都会感觉你不对劲。这时啊，他们就会制造出巨量的血清素，刺激肠子里的神经末梢，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刺激大脑。那这个时候大脑就会下达命令，让你的肠子开快车加速运动，赶紧把里边的东西给甩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你每次在考试前会吃不下饭还不停上厕所的原因。
2: 那这么说来，还是因为自己的压力过大呀，都让肠子的味蕾感觉出不对劲了。
1: 这有什么有压力的呀？我看你就是应了那句俗话，懒驴上磨屎尿多。
2: 我才不是懒驴，要故意甩赖皮呢，是真的紧张好不好？
0: 这个嘛，其实驴也是一样的呀，它就是太紧张了，也不是故意想耍赖皮。
2: 爸爸。
0: 那个，你当我什么都没说。
2: 哼，都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我走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好了，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今天呢，给大家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家庭》。
2: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温暖幸福，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他们都很爱我。爸爸每天陪我玩耍，妈妈每天为我做可口的饭菜。
3: 哎，我说你就不能对家上点心吗？你天天往外跑，你是个女人吗？还
4: 天天加班加班的，你管过家吗？你
3: 我怎么没管家？你说我怎么没管家？
4: 陈佳明，你磨蹭什么呢？还不赶紧出来吃饭！
5: 佳明，我去单位加会儿班，一会儿啊，你自己玩吧。
2: 其实我刚才写的都是别人的家庭，我的家庭，唉。
6: 不要让美好只存在于孩子的想象中。如果可以选择父母，
7: 可以选择父母，
6: 孩子
7: 还会选你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行雨步，超越九江之高，临关一同，心意怀忧郁，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自我结识，心惆怅，我东海。

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0: 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在天，养你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之；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1: 五元读书会。

江城子，秦观。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寄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节一登楼，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

0: 五元读书会。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兮。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彼行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以而为智者殆而已矣。为善无尽明，为恶无尽行。元都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咎。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报人之所行。且若一知夫德之所当，而智之所为出乎哉？德当乎明，智出乎争。明也者相亚也，智也者争之气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孝，毁誉饥渴寒暑，世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待乎前，而智不能窥乎其实者也。故不足以古河，不可入于灵府。使之河欲通而不失于月，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皆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种，众人之息以侯。屈服者其一言若华，其事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月生，不知物死，其出不心，其入不惧，萧然而往，萧然而来而已。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寻又五日而后返。彼于至福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成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忧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
1: 五元读书会。

北海其后开放的第一个仲夏，我曾多少次迎着朝晖，披着暮色，从西郊赶来，漫步在堆云积翠桥上，徘徊于池畔幽静，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像是不愿告辞久别重逢的故人。这种眷眷之情直到今天不仅毫无减色，反而更为浓烈了。今夏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空气清新潮润，我踏着曙色去寻求旧梦，再访塔下之河。六十许进园，园内游人寥寥可数，静极了。我缓缓走进池边，一股淡淡的香气轻轻袭来，沁人心脾。俯视池内，只见娇花朵朵，翠叶飘飘，宛如稀疏的晨星洒落在微波清巨的湖面上，比之当年的河池别有

一番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看那一只只亭亭玉立、仪态万方的荷花，一扫羞涩，展露风姿，忘情地开放了。它们有的傲然探出碧海，舒展着粉白香红的花瓣，一阵蜜蜂穿行在金黄色的花心间，显示自己超群出众的美丽。有的与绿叶齐眉，含情浅笑，展红傲绿，争奇斗艳；有的上含苞待放，躲在茂密的翠盖丛中，怯怯地逆视着游人。而那如盖、如伞、如毯、如裙的荷叶，或仰首，或低眉，或俯身，或傲立，簇簇满池，组成一泓碧海，守护着娇花。那一片片清爽鲜嫩的叶面上，残留着雨水冲刷的痕迹，滚动着晶莹的水珠。它是如此雅致、清丽、洁净，又如此超尘脱俗。它不正象征着我们经历劫后的神州大地将会更加秀色夺人、俊逸多姿吗？我沿着池畔的绿栅缓步而行，沉湎于云烟一般的遐想里，走着想着，不知不觉我转到堆云积翠桥北河池西侧的一角，

茶柜以朴素的姿容显示出自身的高洁。我静静地站立在绿栅旁，眼前浮现出种种幻觉，思绪飘忽得很远很远。我仿佛看见泪光点点，娇喘吁吁，弱不禁风却孤标傲世的林黛玉，想起国难当头时大义凛然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缅怀怀着一腔爱国忧民之情徘徊于月下荷塘的朱自清。这朵朵百合不正是他们高洁情怀和不屈精神的写照吗？朝阳微露，彩霞渐隐，游人逐渐增多了。我恋恋不舍地离开这河池的一角，躲到桥南凭栏北眺。这时薄雾全消，远处那皎洁的白塔被如洗的碧空映衬得更加壮丽，塔身环绕着郁郁苍松，细间露出斑斑红墙和金色的亭顶，近处是一一垂柳，满地翡翠，绰绰群花，西侧则是洁白玲珑的玉石长桥和微波浩渺的水面，它们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色彩斑斓的水彩画，清晰明朗、秀美又朝气勃勃。这幅画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多少明丽的色彩和浓郁的诗意啊！秀丽的北海，那绵绵的相依相映相扶的塔下之河，你载着我不尽的情思，记录着我生命的旅程。你是我的诗，我的梦，我的

在夜晚第一度香甜的睡眠里，我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习习的夜风正轻轻地吹，灿烂的星星耀着光辉。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有个精灵附在我的脚底，它引导着我来到你的纱窗下。哦，亲爱的，真是不可思议。四处游荡的乐声已经疲惫，淹没在幽暗

金香木的芳心已经消逝，就像梦中那甜美的情思。夜莺一声声泣血的怨啼已在心底刻然死去，我的生命也必将在你心上停息，因为我所热爱的只是你。请快把我从绿草地上扶起，我气息奄奄，神志昏迷，衰竭无力，让你的爱在亲吻的蜜语里降落，降落在我苍白的嘴唇和眼皮，我的面颊已经冰凉惨淡，我的心脏音响沉重，跳动迅疾。请再一次把它拥紧在你的胸前，它终将碎裂在你的心窝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3: 哎，
2: 啊，每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心情都很……
3: 虚什么呀？
2: 我虚。每次呢来了以后，看见很多的，
3: 你老黑什么？你黑呀？
2: 按照惯例呢，我们给您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周培岩。
4: 你真该死啊！
2: 你该死！
4: 什么？你就推我一下？
2: 什么叫我该死啊？
4: 我是跟我说，我替我自己着急，我自己骂自己，我说你真该死呀。
2: 对，你骂自己，指着我鼻子骂。
4: 不是，你别捣乱行吗？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
2: 啊啊，没工夫搭理我，你干嘛呀？你想咱跟这儿录节目呢？
4: 我着急呀。
2: 你着什么急呀？
4: 咱俩刚才上台前，人导演是不是跟咱俩说了？
2: 说什么？
4: 让咱们俩准备一下特别节目的段子。咱俩还没新节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2: 还好几天呢，你着什么急？
4: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话啊。
2: 啊，
4: 我最不爱听你说这话。
2: 什么呀？
4: 大伙不知道啊。
2: 怎么了？
4: 平常啊，一到什么事儿就这句，还早着呢，你着什么急呀？就拿今天我俩录这节目来说
2: 啊，
4: 还是他昨天晚上写完的。
2: 嗯，写完没写完吧？你就说耽误了吗？
4: 对，
2: 嗯，
4: 就你写这节目，咱俩能演吗？
2: 怎么不能演？
4: 就这节目咱俩录完，
2: 嗯，
4: 播出去，人家原创都得告死你，知道吗？
2: 他爱告告呗，这我还熬夜抄的呢。
4: 我这夸你呢，
2: 啊，我用你夸我呀？
4: 啊，
2: 我有句老话嘛，
4: 啊，
2: 车到山前必有路，
4: 啊，
2: 还准备了就完了呗。不过想想我
4: 还准备了，
2: 我承认
4: 啊，
2: 准备的不太充分。
4: 你哪回准备过呀？啊？我跟你说，周培岩，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你就拖吧。我跟你说，你别觉得还有几天啊，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2: 哎，让你说的，还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了吗？哎呀，哎，哎呀，
4: 说话呀，
2: 我不成照片了吗？
4: 啊，行行，你就跟我斗啊，跟我闹吧，行吧，录吧，录演吧。
2: 谁跟你斗了？拖延症，我想控制就控制，想拖延就拖延，不想拖延就不拖延嘛，咱能控制？
4: 你控制不了，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什么事你从潜意识里就想拖。我跟你说啊，你别不信
2: 啊。
4: 这样
2: 怎么啊？
4: 现场咱们试一回你就知道。
2: 这还能试试？
4: 咱俩这样，
2: 嗯，
4: 以五分钟为限。
2: 怎么着？
4: 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就好比是现在到过年的时间了。
2: 那行
4: 啊，
2: 就表示这几天，
4: 你就试试你这拖延症耽误不耽误事儿。
2: 那来一回呀？
4: 你试试就明白了。
2: 来呗。
4: 好了，朋友们，咱们现在计时开始。
2: 春节是吧？春节特别节目。那得写跟春节有关系的事儿啊，嗯，春节有关系的事儿，那我得查查。春节有关系的事儿是饺子啊，对，这个题目啊，咱们就写饺子。题目写完了，这个饺子我从哪开始写？这还得查。
4: 饺子是咱们中国独有的美食，早在明清时期。饺子即为天下同食，然而强子认为时令也至关重要。
2: 这个强子是谁呀？
4: 那你别管，
2: 这手机还跟我对话呢。
4: 各地民间的饺子大都就地取材，胶东三面环海，以海鲜饺子闻名，当地人以传统鲁菜为底， 极尽专研海鲜与荤素的搭配，而韭菜虾仁饺子中的羊肉西湖最为关键。
3: 那到底是韭菜三鲜呀，还是羊肉西湖？
4: 其中五花肉才是馅儿料的灵魂。
3: 这是人话吗？
4: 当地人吃了强子的饺子，都说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3: 哦，原来这个强子是个女人。真别说啊，我一看人家说妈妈的味道，还真有点想我妈了。多少年没吃过我妈包的饺子了，真想我妈了。时光时光慢些吧。哎，你看现在这大数据啊，刚说想我妈了，他就给我推个父亲。
4: 好，下面特别报道，在今天下午，一名5岁男孩和爸爸在公园的湖边玩捉迷藏，等到他爸爸藏时，孩子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在咱们警方的帮助下，找了40分钟，在湖里找到了孩子的爸爸。他爸爸用一根芦苇杆呼吸，真是一生要强的父亲。
3: 这爸爸真行啊，这有意思啊，这芦苇。
4: 哎，芦苇浑身都是宝，芦苇叶可以编织芦席，芦苇杆是造纸的原料，芦苇根茎煮水有了不起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道，芦苇水可以解百毒。
3: 啊，李时珍。
4: 我从祖父开始，我们一家5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
3: 什么呀，这是？
4: 我从我祖父开始，我们一家4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
3: 哎，
4: 从我祖父开始，
3: 哎呦，
4: 我专门治疗肠胃病。
3: 行了，
4: 我专门治疗心梗。
3: 哎，
4: 我专门治疗脚气。
3: 这不都骗子吗？这
4: 碰到骗子不可怕，一招教你识破骗局。
3: 就这个我得看看。
4: 好，方法我已经分享到下方链接，点开即可观看。
3: 链接，
4: 我是渣渣辉，4兄弟就来砍我。
3: 啊，这还有广告？
4: 上线就送888元大礼包。
3: 那这游戏行啊，下一个。哎，这什么声音啊？
4: 时间到了。
3: 时间？
4: 你该交节目了。
3: 我还没写呢。
4: 你要写什么呀？
3: 我写饺子呀。
4: 五，
3: 那
4: 四，
3: 那我赶紧写呀。
4: 二，
3: 饺子。
4: 一，到时间了。
3: 不是，怎么了？
4: 到春节了
3: 啊？那怎么办呢？
4: 节目呢，周培阳？
3: 没写呢呀。
4: 你说耽误不耽误？
3: 真耽误。
4: 我跟你说，你就拖吧，甭说这几天，这辈子你都拖过去了
3: 啊！这么快啊？
4: 你说我该不该着急？
3: 那该着急。
4: 你这毛病改不改？
3: 我改呀。
4: 那咱这节目
3: 明儿写呀？
4: 白费劲了。
5: 你腿短的是咋的？干啥呢？
6: 张秘书
5: 啊，
6: 你说我今天见到他，我该说些什么？
5: 想说啥说啥，该说啥说啥呗。
6: 我发型怎么样？老硬了。我西装怎么样？
5: 老挺了。
6: 我皮鞋怎么样？
5: 老亮了。
6: 我人怎么样？
5: 老了。咱不就要个债吗？这怎么整的跟搞对象似的？
6: 此言差矣，我们去要这个刘峰刘总，他是欠我钱，但是我们是多年的兄弟，是吧？我就这么唐突的跟他要钱，是不是显得有点唐突？
5: 那你要怕唐突，你先给他打个电话。
6: 漂亮，没毛病。喂。好。
5: 他说啥？
6: 他说对不起。
5: 他是不是说没钱还你？
6: 不是，他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那就是跑了。
6: 跑了，那咋办呢？
5: 那咋整？上公司堵他去。
6: 公司堵他呀？
5: 啊，
6: 那你还在这等着干啥呢？
5: 啊，
6: 点火挂档加油走起啊。
5: 别走，你别走。
7: 贾总，这是刘总办公室吗？
6: 肯定是他的，跑得太干净了。
7: 不是，他可欠咱20万呢。
6: 你什么格局？20万，20万能咋的？20万对咱们来讲，那就是我的命啊。
5: 哎，哎，贾总，你看这是啥？
6: 妈呀，保险柜
5: 没带走。
6: 漂亮，他是搬不动，你个大傻子。
5: 不是，你万一这里头。

0: 有点啥呢？
1: 有啥呀？还能有银行啊？人都跑了，还能有啥呀？再说这是保险柜，是需要密码的，能打开吗？你说句话就能开啊？芝麻开门能开吗？不是，不，咱这个小品剧本谁写的？这不合理啊！这个，这说句话就能干开啊？
0: 全是钱呐！
1: 妈呀！快，我晃眼睛了，快数数多少？数数数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1: 做瑜伽呢？干啥呢？这家伙这八拍干上来，还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哎，你数，
1: 三二三，你
0: 讨厌！我数完了，十五万。
1: 你现在该咋办？
0: 咋办？你拿钱滚蛋！
1: 那不是偷吗？
0: 这怎么能是偷呢？他不欠你的吗？
1: 他欠我是二十万，那也不是十五万呢。哎呀
0: 呀，你要多少是多呀、啊！我跟你说，一会儿来人了，你就真成偷了，是不是？
1: 我这怎么听怎么像偷。
0: 你没关系，你这么的，咱把钱拿走，然后把欠条给他放里头，行吗？就这还欠你五万呢？
1: 我就是感觉是像偷吗？
0: 快点儿的
1: 吧！我不拿，我不拿。
0: 一会儿来人了，你
1: 不要放里，抓紧！哎呀，我这良心呐！哎呀，道德沦丧！哎呀，我受不了了！哎，我这么多年办的事，我真的是还有没？
0: 没有了。
1: 把欠条放里，把门关上。张秘书，干这种违背道德的事情，我心里我真的好难受。但是我脸上为什么想笑？
0: 别笑了，
1: 快点儿了吧，一会儿来。走。
2: 刘总在吗？请问谁是刘总啊？
1: 你这是干啥的？啊，
2: 我是来还钱的。
1: 那刘总，
0: 他是
1: 啥时候定的？
2: 你就是刘总啊？
1: 啊，我这刚是。
2: 我是潘总公司新来的财务，上半年他欠了您五万块钱，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1: 现金呢？嗯，你们那些什么总？
2: 潘总。
1: 哦，潘总啊。嗯，
2: 好了，钱已送到，再见，刘总啊。
1: 先把门关上。
2: 好的。
1: 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咱上辈积多少德，这家伙齐了。哎，十五加加五是二十不？
0: 齐了。
1: 快走！
0: 刘总，
1: 你给停！不是你没整明白啥情况，瞎紧张啥呀？万一又是来还钱的呢？利息不都有了吗？来还钱的？
3: 来要钱的？
1: 一月七。什么个局面？
3: 不是你让我来结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1: 我让你结尾款啊？你是哪个梦梦到的？
3: 你不是刘总啊？
1: 这种局面我就不可能是刘总了。
3: 啊，你不是刘总啊？那我回去了，
1: 回去。哎呀，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抢我这个记性。哎呀，我们潘总让约您下周六去那个高尔夫会所里面弹玻璃球啊，您千万别忘了啊！哎呀，您这爱好可真有品味啊，刘峰先生。
1: 快走。好笑不好笑？这怎么回事？你听我跟你编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那不是刘峰，我是这个保险柜，它芝麻开门，就是然后里边有，然后大傻就是各种就是你明白了吗？
3: 明白啊，明白啊！你也是来管刘总要钱的，他不在你也没要到，对不？
1: 你都能去当编剧了你啊？
3: 是不是等钱急用啊？
1: 妈呀，他能看到我内心的呼唤，
3: 俺们也等着钱发工资呢。别上火，慢慢要啊。我安慰安慰你，啊，啪啪啪，忙吧，我回去了。
1: 站住！你呀、啊，兄弟，你把我干净到了。你太老实了，你真的来，你让开，你长那个样子，我就看你就来气。没错，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刘总刘峰。
3: 你又是刘总了啊？能定下来不？
1: 这事儿定了。
3: 钱
1: 差你多少钱？
3: 尾款不是二十万吗？哎
1: 呀，这个数字好，正好啊，多一分我都没有，那才巧呢。拿着，给兄弟们分了啊！谁也没资格欠这些污人的钱，听见没有？
3: 谢谢刘总。
1: 谢他干啥呀？啊，不是，那个，我那意思就是你谢不谢，就是啊、就是祝你百年好合，如不老青松。
3: 谢谢。
0: 拜天地呢？
1: 拜啥天地？人啥时候走的？
0: 不是你咋想的呀？你怎么能把我们钱给他呢？
1: 什么玩意儿？我们钱你整清楚了，这钱是我的，跟门没关系。
0: 是，你的钱，
4: 你的钱也不能给帮进城务工的呀。
1: 我闭嘴！大坏蛋，打死你！你瞅你个样子！我告诉你，工作人员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里的幸福生活，哪一点离开工作人员的影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敢欠无辜人员的钱。我就发现我这口才我都想给自己上柱香。
0: 别上香了，现在该上点火了，咱俩咋整？
1: 快走吧，再不走真上火了。这家一点心没有。
3: 呀，贾总。
1: 呀，刘总。
3: 呀
1: 呀，
3: 啥声音啊？
1: 来自我内心的节奏。
3: 哎呀，你看看你，来，坐。我跟你说，包家你放心，咱俩啥关系啊？我欠谁钱，我也不能欠你钱的。你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15万现金，就搁保险柜里呢。
1: 我想跟你，
3: 你别说了，我给你拿钱。
1: 哎呦，我这暴脾气！哎
3: 呀，呀，我钱呢？我钱哪去了？哎呀，赶紧报警！
1: 别报警，报啥警？你报要报报我吧。
3: 我这个钱没了。
1: 我这钱没了，你这欠条不在呢。
3: 我啥？欠条？
1: 欠条？
3: 这啥呀这？这
1: 咋哮喘犯了？
3: 哎呀，我这保险柜你是咋整开的？
1: 我说是芝麻开的，你信不？
3: 啥玩意儿？
1: 就是芝麻开门，就芝麻呀，芝麻一点点亮晶晶，然后撒在囊上、脸上，就是。哦，芝麻。
3: 就是我花6万块钱买一个保险柜，嗯，然后你一个小芝麻嘎就给干开了，
1: 你就这么科幻？你说你这
3: 帅啊？来，干，
1: 干啥呀？
3: 干他呀！
1: 不是你当真事呢？我刚才可能是凑，
3: 赶紧的。
1: 你要这么说，我就得抱着试试看的。
3: 快点！哎，
1: 给点面啊，一次成功啊！阿路亚英啊，沙乌亚本达呀，
3: 呀呀！你许愿呢？
1: 芝麻开门吗？没开。
3: 看见没？这才开呢。哎呀，贾斌啊，钱是你的钱，跑不了，你放心啊。来，你看啊，我手机再转账给你5万，咱俩算清了，对吧？
1: 那个，
3: 来扫码，扫码，你扫。喂，潘总啊，啊，5万块钱送来了，收了。啊。哎呀，潘总，啥钱不钱的？你说咱俩这种交情是不是？就算你不给我，我也不能背着你偷偷摸摸上你家去，给你家保险柜撬开，完事我还说是芝麻弄开的，那是人干的事吗？行，潘总，星期六，潘玻璃球。哎呀，你俩干啥呢？找地缝呢？
1: 今天这个局面给我尴尬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3: 行了，起来吧。20万呢，我看清楚一个人啊，拿着自己的辛苦钱，赶紧走吧。
5: 我这还有正事儿呢，外来务工人员的账还没结呢。
1: 你真打算给兄弟们结账啊？
3: 那是辛苦钱。咋的了？
1: 啥也别说了啊！你要把这个小话你嘎，你刚才就怼出来啊，我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信不信？钱不用还了，我都已经还了。
3: 啥意思啊？
1: 还啥意思？我找你要钱来！我就还有个保险柜，我说真芝麻开的，真芝麻开的，开了以后里边花15万，完过来一个傻秘书，像扑了蛾子飞来2趟， 你就飞来五万，正好凑着二十万。
5: 二十万，我看务工兄弟们来了，那家伙，
1: 我就把那二十万我就给这说。

0: 哈了。
1: 哎，等会儿我思绪有点凌乱啊，不是，那咱俩这，
0: 咱俩什么咱俩呀？咱俩什么咱俩？咱俩什么呀？还咱俩呀？你太小瞧我的胸襟以及胸怀了，我告诉你兄弟，今天你也把我干净闹了。你这样，俺俩拜把子吧。咱俩谁大？
1: 你大。
0: 那我是你爹。哎，不是那个，我是你哥。
1: 你听我说啊，爹。
0: 哎，你还说，这还下不来了，你这。
1: 听我说，哥啊，你在这儿稍等我两分钟啊，我去一趟饭店，马上回来啊。
0: 不是，你上饭店拜个把子还摆一桌啊，多浪费啊。
1: 摆啥一桌呀？欠人家饭店一年的饭钱了，答应今天给人结账，咱得讲信用。
0: 哎呦，我这弟弟这开的啥公司啊？饥荒公司啊，这是，天天还饥荒，你这玩意儿好玩呢。行了，小秘书，我们怀着愉悦的心情上路吧。
2: 别别，你等会儿，张总啊，我怎么觉得缺点啥呢？
0: 你缺啥呀？缺爱呀？
2: 不是爱不爱的事，咱俩来这干啥来了？
0: 找刘总要钱呢。
2: 钱在哪儿呢？
0: 搁保险柜里呢吗？15万，玩芝麻开门，真芝麻开的，然后有大骷髅蛾子过来又给他拿5万，按着按着。
2: 钱呢？在哪儿呢？
0: 行了，你这不是跟你该考虑的问题，你就考虑考虑。自从你当了我的秘书以后，我这个公司每年买卖也不少做，怎么到年底都是赔钱的？是不是你方我？
2: 你拉倒吧，不定谁方谁呢你。
0: 我告诉有人是客服，你属于客老板的，你要走吧。
2: 快点，你别客气。这是马六双钱哪去了？
3: 首先呢，祝咱所有的男同胞们，祝您老婆赛杨幂，开着法拉利，事事都如意，一年能挣1亿。
4: 太繁琐啊！我就祝所有的女同胞
3: 什么？
4: 一句话、啊，都比我漂亮。对，多简单。
3: 不是，您可能对听相声有误会啊。不是只要一不说话就需要鼓掌的，您知道吗？就是听着什么了就鼓掌。你说祝大家
4: 祝所有的女同胞都比我漂亮，你看多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我老公。
3: 是的，
4: 虽说比我岁数小点吧，哎，但人家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啊。俗话说得好嘛，女大三抱金砖。
3: 没错，就照这个账码来算呢、我应该是抱了2块金砖，还能富裕出好几克来。
4: 是的，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金价下跌
4: 了。你等一下，你是不是嫌我年纪比你大了？就是我年纪是比你大了点，你也不能让我的生活没有品质啊。
3: 嘿，你这生活怎么没品质了？
4: 有什么品质了？哎，
3: 每年你过生日啊，你过生日那生日蛋糕上面祝福的话是不是都是繁体字？
4: 繁体字就有品质了，
3: 他奶油给的多呀。
4: 你怎么跟我那么能算计呢？
3: 我怎么算计了？哎，咱们是不是在家的时候每周末我都带你去批发市场 shopping？
4: 批发市场 shopping？ 你不如直接说带我去买菜。
3: 我告诉你啊，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4: 那好，我们说点有关系的。
3: 好的，
4: 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叫幸福？
3: 幸福啊，在我心里幸福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拿着自己的劳务到超市买块泡泡糖拿回家，老婆孩子仨人轮着嚼一宿。
4: 真恶心。
3: 不恶心，我先讲。
4: 李明宇啊，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你就答应给我买一笔记本，我连电脑包都买好了，你呢？
3: 不是，我没买吗？
4: 你买什么了？
3: 朋友们，天地良心啊，我不但买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就那笔记本配置可高了，100多页呢， A4 的纸。
4: 老公啊，真有创意。
3: 耶、yeah?老婆，没你有创意。哎，要说创意还是他的创意特别好。哎呀，去年嘿，好巧不巧，我也过了一次生日，哎，人家也送了我一个生日礼物。
4: 对，
3: 哎呦，那个创意简直突破了。

0: 了我的想象力了啊，里面装的什么咱就不说了，这个包装盒太精美了，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致，就怕送错人，人在盒上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1: 那不跟你闹着玩呢吗？
0: 媳妇儿，今天你过生日，我一定给你一个大惊喜。你不是一直都想买辆私家车，不想上下班挤公交地铁吗？
1: 你问问在座的谁愿意挤公交啊？
0: 我愿意啊，我特愿意。
1: 为什么？
0: 哎，我跟你说啊，你挤公交你要有良好的心态和方法。
1: 怎么讲？
0: 挤公交挤好了，同样是有帝王之气和九五之尊的感觉的。挤公交 啊，技巧啊，帝王之气的技巧啊，记住了啊，挤公交一定要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中间的那个位置，哎，那地儿最有帝王之气。你可以幻想啊，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奏的，下车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司机一脚急刹车，嘿，每次滋一脚急刹车，
2: 总有人给我跪下。
0: 然后你心里默默地说一句啊，爱情皮实。
1: 你就这样我也不愿意坐公交。
0: 怎么呢？
1: 我就愿意开着自己的车在路上堵着。
0: 媳妇儿，你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1: 你开什么玩笑？
0: 这么着，把眼睛蒙上，我把车给你开上来。
1: 这么多人
0: 开，快点蒙上眼睛，快点。
1: 我哪有东西蒙眼睛啊？我
0: 来来来，
1: 口罩，
0: 我才用了一星期。
1: 你别骗我啊！
0: 你放心吧，看不见了吧？
1: 看
0: 不许偷看啊！
1: 我没有，我没有。其实我现在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和激动，因为我觉得我嫁给他这么多年，我没有看错人，我就知道他特别特别的有出息。
0: 媳妇儿，你能不能听到这款车引擎的声音？
1: 不能。
0: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这款车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零到一百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
1: 不是，老公
0: 啊，
1: 咱这车宽敞吗？
0: 特别宽敞。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者尾灯。人家还创新的在咱提车的时候附送咱俩灯笼，哎，天黑的时候咱可以挂在前面。
1: 中国风的设计，对不对？哎，这个我喜欢。哎，
0: 啊，
1: 内饰呢？内饰豪华吗？
0: 它的方向盘
1: 啊，
0: 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而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背向前置。的储物空间触手可及，你可以把你平时喜欢用那些假牙假发刮胡刀什么的都扔在里面。
1: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哎，不是，那
0: 啊，
1: 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0: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1: 跑车。
0: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前窄后宽的设计巧妙地符合了人体臀部结构，非常贴心也非常的舒适。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挤挤也能坐俩仨人。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你不懂了，跑车这些都不重要，主要看是动力。
0: 专业。它的这个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你还可踩另一面，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像这种

0: 无极变速的车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两只烧鹅，就什么都有了。哎，值得注意的是，开这辆车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可能会走光。
1: 老公啊，
0: 哎，
1: 咱这车上保险了吗？
0: 上什么保险呢？
1: 那丢了多可惜呀！
0: 不是，你停车时注意点不得了吗？你停车的时候，你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哎，有大爷的话，让大爷帮忙看着点儿；没大爷的话呢，你最好把咱家这辆车跟树啊、电线杆啊锁在一块儿，那就万无一失了。
1: 老公，我能冒昧的猜一下咱这辆车的品牌吗？
0: 你可以冒昧一下。
1: 是永久啊，还是飞鸽啊？
0: 太遗憾了，都不对。我们为这款概念车取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1: 啊，真的是辆自行车啊。非常开心啊，我嫁你这么长时间你就拿个自行车在这糊弄我是不是？
0: 我
1: 告诉你，
0: 我
1: 回娘家你别再找
0: 我
1: 了。
0: 你听我解释。哎，媳妇儿站住。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挣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挣来30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你放心，我有目标，我更加有追求。
1: 你有什么追求啊？
0: 总有一天我会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爽。
1: 你有这份干劲儿，就说明你有出息。
0: 来，
1: 老哥，
0: 上车吧。
1: 好。哎，不是，咱这车怎么保养啊？
0: 哎呀，保什么养？隔50公里，你帮我揉揉腿就行了。
1: 好，
0: 坐好了啊。哎呦，哎呦喂，媳妇儿，你还说你减肥减肥，你这一点都不沉呐。
1: 我还没上去呢。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1: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0: 好，
1: 是
0: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1: 哦，您喜欢听，
0: 唱得不错
1: 啊。您这是客气。
0: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1: 我这嗓子还嫩呢。
0: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儿 啊
1: 就是味儿了，
0: 就那么好听。
1: 是吗？
0: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儿，
1: 不像我唱的是。
0: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1: 什么呀，
0: 就那么人似的。
1: 至于这么好听吗？
0: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1: 哦，唱的是哪段？
0: 绕口令
1: 啊。绕口令。
0: 绕口令吧，就那个
1: 高高深山都有一位老僧啊，
0: 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段。
1: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0: 您不叫马增芬吗？
1: 谁呀？
0: 不是吗？
1: 不是，我姓郭。
0: 哦，郭增芬。
1: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0: 不是您呐。
1: 不，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0: 您不是那马增芬。
1: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0: 郭全宝
1: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0: 是啊，
1: 您给搞混了。您
0: 不是

0: 是您，
1: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0: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1: 啊，就是啊，
0: 我这见着本身怎么这模样？
1: 人家那是金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0: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1: 哎，下了功夫了
0: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1: 功夫不亏人呐
0: 啊！嘿，玲珑塔来塔玲珑。
1: 清楚，
0: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1: 你看这玩意儿，
0: 听这个字儿
1: 啊
0: 啊，那个嘴多好用，
1: 真是干净利索。
0: 玲珑塔塔玲珑
1: 啊，
0: 玲珑宝塔第一层，
1: 哎，
0: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1: 就是嘛，一口气
0: 啊，
1: 嗯，
0: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1: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0: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
1: 哎，吃功夫
0: 是吧？
1: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0: 哎，
1: 嗯，
0: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1: 是吗？
0: 他就是功夫，
1: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们就利索
0: 不，
1: 嗯。
0: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1: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0: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1: 素常得练。
0: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1: 说相声的嘴也挺灵活啊，
0: 那也得下功夫啊，
1: 也是那么练吗？
0: 哎，你这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1: 为什么那么好？
0: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1: 嗯，
0: 唱一段高腔，
1: 哎，
0: 他不去。
1: 他练什么？
0: 练嘴，
1: 就练嘴皮子。
0: 哎，让这个嘴利索。
1: 哦，
0: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1: 那下多大的功夫？
0: 你看，
1: 嘿，
0: 小孩练武功的
1: 啊，
0: 微腰微腿
1: 是
0: 吧？练功，
1: 练功。
0: 他这嘴也练功。
1: 哦，嘴也练功。
0: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1: 那也是功夫。
0: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1: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0: 呢？口腔体操吧，
1: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0: 嘴是很要紧的。
1: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0: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1: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0: 说说绕口令。
1: 绕口令不好说
0: 啊。
1: 嗯，
0: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1: 也有绕嘴的吗？
0: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1: 哦，哪点不同呢？
0: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1: 啊，
0: 嗯，咱把这会儿拾掇拾掇，
1: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0: 拾掇拾掇。
1: 嗯，
0: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1: 他怎么说呢？
0: 为了练嘴
1: 啊，
0: 拾掇了吧，
1: 这啊，
0: 拾掇了吧，
1: 这这么样说啊？
0: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1: 啊，
0: 咱们要不那样吧？
1: 是
0: 是吧？
1: 都是这么说呀、啊。
0: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1: 说相声怎么说呢？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1: 嗯，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1: 啊，要不，
0: 你瞧这嘴唇，它多有用，
1: 倒是灵活。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1: 嗯，
0: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1: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0: 哎，对了，
1: 我也这、啊
0: 哎，你也练过吗？
1: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0: 嗯，是吧？
1: 什么都得练嘛。
0: 哎，
1: 嗯，
0: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1: 哎，嗓音最要紧，
0: 是吧？
1: 是吗？
0: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1: 哎，有这么一种
0: 啊。现在什么，烙玉笙，
1: 哎，小彩舞，
0: 是吧？
1: 嗯，
0: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1: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0: 白凤鸣，
1: 哎，有这么一个位
0: 啊。
1: 嗯，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哎，大弟子
0: 是吧？
1: 是。
0: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1: 刘宝全，
0: 白云鹏，
1: 白云鹏，
0: 哎，
1: 嗯，这个
0: 两派，
1: 这一人唱一派，
0: 哎，两大派吗？
1: 就是刘派白派。
0: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1: 哦，学的是刘派，
0: 根据自己的条件，
1: 嗯，
0: 有所变化，
1: 又有所发展，
0: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1: 是
0: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1: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0: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啊、好像
1: 啊，
0: 好像是大鼓，
1: 哎，
0: 啊，
1: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0: 他好像这拿什么比呢？
1: 拿什么比？
0: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1: 啊，
0: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1: 非常的脆，
0: 哎，又非常的甜，
1: 又非常的沙口，
0: 那水分又那么足，
1: 你吃的那么好吃，
0: 来，你咬一口。

0: 啊，那个真着实，
1: 哎，真赛过冰糖啊，
0: 哎
1: 哎，
0: 他这流派大鼓这样好，
1: 他就比喻这样，
0: 哎，
1: 哦，
0: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1: 是嗓音也高
0: 啊，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1: 是，
0: 那说良心话
1: 啊。
0: 比我还好，
1: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0: 对，我这个嗓子没他这个嗓子。
1: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0: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1: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0: 啊
1: 啊！
0: 二八的俏佳人儿来梳妆。
1: 竟是小哲，还是
0: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1: 比较上年岁了呢。
0: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1: 那个唱出来，
0: 那我更小不了了，
1: 那音儿就更脆了。
0: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1: 哦，
0: 他一口气那么长，
1: 他字儿多没关系。
0: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1: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0: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着他的心言，手纹托着他的腮帮。
1: 对，
0: 就这一句，
1: 这句比较最长啊
0: 啊，嘿嘿，人家是一口气儿，
1: 嗯，
0: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1: 这还是会唱
0: 是吧？
1: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咱这是功夫，
0: 气短了唱不了，
1: 不好唱
0: 是吧？
1: 哎，
0: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1: 哎，好拿手
0: 啊，
1: 嗯，对，
0: 五段子
1: 都是五段子，
0: 哎，三国段开打的
1: 三国段，
0: 这是他这一派，
1: 这是流派。
0: 你要听白派呢？
1: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0: 抒情的东西，
1: 哦，
0: 属于悲剧的
1: 佳人才子
0: 啊。
1: 嗯，
0: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1: 啊，您听这个
0: 《红楼梦》的段子，
1: 他唱的最好，
0: 最拿手，
1: 唱出来缠绵的
0: 啊。宝玉探晴雯，
1: 嗯
0: 啊，
1: 对，
0: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1: 哎，
0: 性格绝强，
1: 是，
0: 人长得漂亮
1: 啊，
0: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1: 要比起来，
0: 晴雯长得最好看，
1: 谁也比不上她。
0: 人的性格也好，
1: 哎，
0: 也刚强。
1: 对，
0: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1: 你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那你说出来吧。
0: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1: 根据书上
0: 是吧？
1: 嗯。
0: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1: 是，
0: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他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1: 住在那儿。
0: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1: 啊，
0: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1: 哎，
0: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1: 对，
0: 宝玉探晴雯，
1: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0: 白云鹏唱的时候
1: 啊，
0: 是这个味儿，
1: 怎么唱？
0: 我给您想想，
1: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啊。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哼，
0: 这就七十多了，
1: 是啊。
0: 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嗯，对，
0: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
1: 真
0: 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指得快。
0: 是吧？
1: 哎，那是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
0: 哎
1: 啊，
0: 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您打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子？
0: 他唱武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叟最好听
1: 哦，唱叟。

0: 诚意引号，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在其难笑。
1: 对，
0: 下证据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副帅汗头扎进冲兵脚，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雄赳赳丹凤眼瞪锦州庄，
1: 这来这样了，对，
2: 是不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耍甩，
2: 是吗？
1: 哎，
2: 京韵大鼓
1: 是。
2: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1: 烙月笙，
2: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2: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2: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2: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2: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2: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啊，
2: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细数狂，摧残最怕东风零落。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

0: 城啊，
1: 那立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妈、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啊，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啊、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嗯，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发现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但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啊，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就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啊，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哈，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些这种古玩呢、啊、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 要十万块钱。十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十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五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赞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赞。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他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爱，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去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少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五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十万块钱，您非给五万块钱，怎么差五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十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3: 嗯，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6: 起来活动活动。
0: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70% 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

0: 低约 0.2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

0: 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级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浦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 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 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十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全市启动五停一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 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33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积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0: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1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0: 好的，詹冰倩。
3: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2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之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8: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9: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是。

0: 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走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1: 高 1.5 米、宽 1.4 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笔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2: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宿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3: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1: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4: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5: 长征地理名片。
6: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7: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1: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筑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7: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
8: 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
7: 全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1: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7: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1: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

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人。

0: 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说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彦林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1: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一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金秋九月，上说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由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2: 去那个学校培训1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2: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说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3: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4: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 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

0: 里，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3: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2: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2: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3: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2: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八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6: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三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2: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7: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2: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

0: 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1: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2: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2: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5: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7: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6: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8: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 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 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9: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6: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10: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6: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殷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8: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6: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殷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8: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6: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

0: 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2: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靖宇的报道。
3: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4: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3: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5: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不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3: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6: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3: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7: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3: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2: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

0: 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3: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4: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他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 3.2 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十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5: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5: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

0: 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他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他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5: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6: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5: By the way, many people agree.
4: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7: For us as Irish people,
8: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4: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9: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3: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4: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10%，在欧。

0: 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1: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